0: 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冯迪。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贵港、玉林、百色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聚焦体坛，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9月14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展开季足首轮争夺，中国女足5-1击败中国香港女足，取得开门红。来听报道。
2: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女足在亚运会上的首个对手是中国香港女足。第14分钟，中国队下底传中，王霜把球做到禁区外，陈巧珠调整后远射，为中国队首开纪录。默契的配合，王霜的调度，陈巧珠的射术，共同缔造了这粒进球。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的张伟奇抓住中国队后卫思雨和门将肖子彤配合失误的机会，把比分扳成1-1平。虽然失球，但肖子彤及时调整心态，之后的发挥也趋于稳定。
3: 我觉得压力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教练组也给了充分的信任，我觉得既然能让我首发也是信任我，然后当然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压力方面还好，也自己可以去调整。
2: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思雨在前点将球蹭进球门，帮助中国女足再次超出比分。进球后，思雨连声怒吼，发泄刚刚失误丢球的郁闷。
4: 因为之前在联赛，国内的联赛里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有些东西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可能一直在去想那个球，所以我还要继续踢之后剩下的比赛，然后所以自己调整也算还可以。
2: 全场比赛，中国队狂轰37脚射门，但中国香港队的密集防守令女足姑娘们在上半场一度无法打开局面。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2-1领先。
3: 他们对手呢，感觉防守就是很顽强，拼搏精神就是很展现得很强。我们密集防守这方面，我们打边路啊，打中间，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就没有把最后一下把握住。
2: 中场休息时，中国队进行了人员和战术上的调整，效果立竿见影。第48分钟，王霜送出助攻，替补出场的王彦文为中国队扩大战果，帮助队友得分后，王霜自己也打开了进球账户。第79分钟，王霜后插上小角度攻门建功，把比分改写为4-1。中场前，中国队前场抢断之后打出精妙配合，并由王霜完成最后一击，比分也被锁定为5-1。最终，中国女足大胜中国香港女足，赢得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1: 来关注到意甲。北京时间9月15号，新赛季的意大利足球顶级联赛第4轮，都灵主场对阵罗马。上半场马伦首开纪录，下半场补时阶段皮西利锁定了胜局，最终比分是都灵0-2负于罗马。罗马新赛季开局4战全胜，力压国米，暂时领跑积分榜。
0: 北京时间9月15号，意甲联赛第4轮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国际米兰坐镇主场迎战乌迪内斯。本场比赛，国米面对开局16分钟连丢2球的天崩开局时，没有慌乱，靠着奥古斯托、巴雷拉、图拉姆、皮奥和博尼的进球，5-3逆转了乌迪内斯。下一轮联赛，国米将奔赴客场挑战目前排名意甲第1的罗马。
1: 北京时间9月15号，意大利足球顶级联赛第4轮，科莫主场对阵帕尔马。上半场，尼科帕斯助攻哈科沃拉蒙首开纪录，凯基第83分钟扩大优势，戴维罗梅罗补时扳回了一城，最终科莫2-1战胜帕尔马。
0: 北京时间9月15号，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5轮，比利亚雷亚尔主场对阵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的赫拉德莫雷诺破门，皇家贝蒂斯的库乔埃尔南德斯破门，纳坦德索萨破门，最终呢，比利亚雷亚尔1-2负于皇家贝蒂斯。
1: 北京时间9月15号，英格兰足球顶级联赛第4轮，利兹联主场对阵纽卡斯尔。

0: 连的伯格尔破门，卡尔福特勒温破门，奥卡福尔破门，纽卡斯尔联的巴祖马纳杜尔破门，刘易斯米利自摆乌龙，最终利兹联4-1大胜纽卡斯尔联。
1: 北京时间9月15号，土耳其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加济安泰普主场对阵费内巴切，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4: 910体育新闻，继续来关注体坛。北京时间9月14号，2026年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105-61战胜了菲律宾。来听报道。
5: 前两场小组赛，中国队均取得了大胜，菲律宾队则是1胜1负。首节开始，中国队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廖三宁突破上篮打入第一球，中国队内线优势明显。王俊杰在低位的打板、高位的跳投以及补篮成功，显示了丰富的攻击手段。中国队以9-2打平对手。暂停过后，队员们将进攻火力延续到了外线。胡明轩连续3记3分球命中。首节中国队投篮33中18，狂砍36分，建立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菲律宾队的进攻仍难有起色。面对由胡金秋和于家豪镇守的内线，他们在篮下办法不多，想通过打快来冲击防线，命中率又不高。中国队则是越打越顺，登场的9名队员每个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半场结束前，随着胡明轩的投篮命中，中国队以66-30领先。下半场双方分差一度来到45分，胜负悬念不在。最终中国队以105-61大胜，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的同时，也让上届亚运会冠军菲律宾队无缘晋级。本场中国队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和14个篮板。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沙特队。
1: 北京时间9月14号，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展开较量，梁志伟获得总成绩的金牌。来听报道。
5: 首先进行的抓举较量中，四川选手何岩发挥稳定，开把就选择了140公斤，并成功举起。此时他轻轻扶腰的动作也暴露出了身体的一些问题。就在第二次试举145公斤时，他提拉过程明显吃力，最终失败。第三次，何岩仍然选择冲击145公斤这个重量，并最终成功。这样，何岩以超第二名3公斤的成绩拿下抓举头名。紧接着的挺举，湖南中联重科的瞿洪成异军突起，最终以176公斤的成绩拿下挺举金牌。天津的梁志伟凭借140公斤的抓举成绩和171公斤的挺举成绩，最终获得总成绩冠军。
4: 北京时间9月14号，农心杯世界围棋元老最强战继续进行，周贺阳超时，谢承聪取得4连胜。来听报道。
5: 第六局比赛由中国棋手周贺阳登台挑战已取得3连胜的日本棋手谢承聪。本局谢承聪再次拿到了白棋，执黑先行的周贺阳由于9输战阵，对 AI 时代的新定式不够熟悉，布局伊始就在左右两个脚步的变化中吃了大亏，局势落后。进入中盘之后，双方在中腹展开激战，淡出一线许久的周贺阳为摆脱困危频频长考，一至第77手，轮到黑棋落子时，周贺阳在读秒声催促下落子后，在暗中已然超。

0: 超时，不得不被判负。这样，日本棋手结成聪就以四连胜结束了本届农心白山水杯第一阶段的比赛。第二阶段五局比赛将于明年二月在上海继续进行。
1: 好，以上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 AI 网球搭子。
1: 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呢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它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4: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3: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5: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6: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3: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6: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3: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7: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8: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2: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还让普通人能够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那么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9: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3: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8: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10: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3: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11: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3: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 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12: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1: 中国制造的 AI 网球机器人不但在国内球场普及，还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好评。 AI 体育

0: 硬件正在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最活跃的细分赛道之一。
1: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
0: 它的移动方式确保你可以持续接球，我觉得就像和朋友一起打球一样。
2: 感觉很好，就像我在和一个比我强一点的、发挥更稳定的对手打球一样。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3: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4: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7%的比例是教练。
1: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3: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5: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6: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7: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8: 910心灵出品。
9: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0: 总有人喜欢感慨，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会不会避开所有的坎坷，过得更好。近日，一段来自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发言刷屏了网络。一位吴碧博士用自己的半生经历给出了最温柔坚定的回答。1982年，王峥出生在浙江宁波，8岁那一年，一场高压电意外夺走了他的双臂。康复之后，父亲没有选择特殊学校，而是坚持把他送进了原来的学校，重新学写字。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王峥终于恢复到原先的写字速度。2001年，王峥高考考出了651分，却因为体检不合格，档案调不出来。为了守住孩子的读书梦，父亲踏上了艰难的奔波之路。当他第8次从宁波赶到杭州，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把儿子的简历资料送到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他沉默地坐上返程大巴，一个消息传来，浙江大学决定破格录取王峥。王峥回忆，那一刻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啊。然而入学之后的王峥极度自卑，战战兢兢，对专业提不起兴趣，更看不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在校外租房和他一起生活，全身心照料他的母亲，大一快结束时被诊断出乳腺癌。那一刻王峥突然醒悟，是时候离开父母独立了。他决定去宿舍过集体生活，很快室友和同学们的热情消解了他的顾虑，他们甚至经常忘掉我的身体状况，喊我去打篮球。王峥笑着回忆，这种平等感一下子让他放下了各种心理包袱。那一年王峥专业学习步入了正轨。

0: 本科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7年，他获得了浙江大学最高学术荣誉竺可桢奖学金。博士论文临近完成时，王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邂逅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再读一个博士。母亲听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没有劝阻。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峥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诺丁汉大学两份独立博士论文，并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校长成就奖，该校最高荣誉。拥有安稳生活的他，始终牵挂着故土与行业的发展，最终他选择了回国。2024年底，王峥以柔性引进的方式加入了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站上新讲台，又一次成为了新教师。常有人问他，如果没有那场事故，他会不会过得更好？2026年9月，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峥给出了自己温柔又坚定的回答。
1: 如果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我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法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我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但是一个被认识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非只有梦想可以大胆去走向幸运的人生。
0: 就如演讲的最后，他用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与新生共勉，人生无法重来，步履不停即是答案。那些缺憾成了他探索边界的起点，那些失去的逼着他找到了另一种活法。因为梦想不灭，步履不停，失去双臂的他才在不断的追寻中拥抱了世界，畅游了他的海阔天空。暖心暖意暖心门，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来关注此刻新闻快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今年我国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
1: 特朗普称将考虑公布更多911的关联文件。
0: 伊朗说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
1: 报告证实日本核电站地震评估造假。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由亚楠、冯迪和您关注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4: 早上好。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3: 全方位排查隐患，全流程严格监管，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多举措筑牢东博会峰会食品安全防线。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限制交通措施。
3: 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贵港、玉林等市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
5: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6: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5: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食品安全。
3: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南宁市将有19家重点接待酒店、11家餐饮企业负责做好嘉宾接待以及展会现场的餐饮服务。
4: 连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召开企业培训暨工作对接会、工作动员会，组织开展驻点保障人员培训等方式，强化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管，筑牢东博会峰会期间的食品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邓俊宇、张鸿飞的报道。
8: 此次修订最大亮点是首次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厘清事故责任划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辆生产或者是进口企业承担处理；仅开启辅助驾驶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交通违法责任，依旧由驾驶人承担。
9: 自动驾驶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但是怎么样才算自动驾驶？怎么是辅助驾驶？
3: 连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召开企业培训暨工作对接会、工作动员会，组织开展驻点保障人员培训等方式，强化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管，筑牢东博会峰会期间的食品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邓俊宇、张鸿飞的报道。
10: 像地面的这种油污啊，还有这些墙壁的这种油污之后，我们更加是要频繁的去搞卫生。
11: 日前，第23届东博会峰会接待酒店培训会在南宁举办。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工作人员陆华达在培训中要求各接待酒店要进一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紧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0: 我们现在开始就要马上开展这个自查自救了，包括对三防设施、场地、环境卫生还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各个的驻点的监管人员啊，收集你们的这个进货查验的这个供应商啊，对这些供应商呢逐一进行检查啊，这个也是帮你们把控这个原料的风险。
11: 据了解，从今年7月份开始，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已将东博会峰会期间接待酒店名单交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核及现场核查，针对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进行督促整改。 在现场参与培训的南宁丽园维景国际酒店销售总监黄崔毅告诉记者，他们在八月份就已邀请市场监管部门到酒店开展重大活动食品安全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知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餐饮服务规范操作水平和主体责任意识。
6: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酒店主要围绕标准执行与风险防控两大核心，通过专项培训与案例复盘，进一步明确了东盟接待中食品安全、应急冲突等具体操作规范，全力保证东博会期间食品安全。
11: 东博会保障阶段，市场监管部门连续召开部署会议，对食品安全做实做细实时监管。九月十号，公安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召开全区重大活动食品安全工作调度会，要求全区市场监管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作风、最实举措，为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圆满举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9月11号，接待宾馆饭店食品安全监管调度会接续召开，从源头扎紧食品安全防护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食品餐饮处4级调研员谭华东：
7: 第23届东博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完成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业务培训，配备960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完成22家客商接待酒店、11家现场餐饮企业及24家区内外食品生产供应单位资质审核，对重点接待酒店开展了全覆盖督导检查，并强化了食品抽样检验，以严实有力的监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3: 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也组织了多支执法检查队伍深入酒店、餐饮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督查指导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连日来，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工作人员深入东博会接待酒店、餐饮服务企业，对展会期间所使用的餐食物品进行取样化验。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员陈炫军：
12: 还要适当抽一些调味料或者其他的一些原料。
13: 这些抽样回去之后，我们还会做哪些工作？
12: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标准要求去检验不同的一些项目，主要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安全。
11: 同时，执法检查队伍深入酒店、餐饮服务企业，重点督查食品经营者、食品原料进货查验、食谱审查和加工制作等监管情况，督查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制度，制止餐饮浪费工作措施等落实情况。据介绍，在东博会峰会举办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还将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联合执法组，将出动100余名执法人员进驻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确保展品质量安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1级主任科员雷振威：
14: 通过开展普法宣传、强化入口把关、展前排查等工作，把好参展商品准入关，切实做好问题商品的防范工作，展会期间将开展联合执法巡查，现场全方位、全时段维护展会秩序，设置消费维权服务台、知识产权咨询台，并提供珠宝玉石、食品检验检测等服务，第一时间响应消费者需求。
4: 好，继续来关注东博会。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交警呢将会分时段、分区域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管控，全方位保障盛会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杨静的报道。
15: 记者了解到，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9月15号0点至9月21号24点。其中，南宁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全面禁止危化品、剧毒、易燃易爆物品运输车辆通行。南宁机场 T2 航站区工作区范围内道路禁止大型货车及各类危险品运输车辆驶入。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16: 确实涉及国计民生、生产生活必需的运输车辆，需向南宁市公安局申报审批，按审批的路线和时段通行。
15: 针对南宁城区核心主干道，交管部门划定了明确的限行时段和路段，9月15号8点至9月21号24点，民族大道、会展路、竹溪立交桥、竹溪大道、香竹大道、青山路、凤岭南路、青竹立交桥、葫芦顶大桥、青环路、南宁大桥全时段禁止货运车辆、大型营运客车通行。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16: 会展中心周边9月16日至21日每天6点到19点，除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能通行会展路，以及由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围合起来的区域。
15: 盛会期间，会展路、越秀路、青湖路以及越秀立交桥车行道全程禁止车辆停放，石原路原有道路公共停车位临时取消。此外，南宁无需国际机场的道路通行也有临时管控，有乘机送机需求的市民要格外留意。9月13号0点至9月21号24点，社会车辆不得进入机场 T2 航站楼一楼到达厅通道以及 V1、V2、V3 专属区域，也不能在该区域停放车辆。
2: 听不同的声音，
17: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8: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兰州晚报的报道，说呢，近日一则男子因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被女生威胁的消息引爆了网络，多方跟进评论，网友义愤填膺。而几天之后，嘉峪关市公安局通报，经查，姚某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的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让人倍感荒谬的是啊，这场流量闹剧的代价竟然是由最弱小最善良的群体去承受的。凭空捏造剧情，给贫困生贴上拜金攀比、忘恩负义负面标签，让不少寒门学子被无端误解，背负压力，同时也狠狠地透支了大众公益善意，将纯粹的爱心帮扶包装成农夫与蛇的讽刺戏码，让很多愿意投身公益捐资助学的普通人心生顾虑，消耗着整个社会的温情与信任。拿弱势群体当流量素材，靠消费大众善意博热度，这般操作毫无底线，触碰红线。流量从来不是肆意造谣、制造对立的护身符，编造虚假信息，煽动网络舆情，扰乱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理应被从严从重追责，为自己的投机取巧和恶意炒作付出沉重代价。一次又一次的反转，一场又一场的荒诞闹剧，也再度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网络时代，流量是很诱人，但应取之有道，底线不能丢，良心不能泯。善良是全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容不得也经不起这样的反复践踏和消耗。平台要加强审核，阻截虚假信息扩散，媒体要核实信源，不能丢了专业素养，公众更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遇事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别让编剧本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却让真正需要光的人活在

0: 阴影里。好，以上是微波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波。
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导读。
3: 先来关注区内方面，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
1: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广西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保持历史低位，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7年实现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低于0.3%的零出生目标。
3: 自治区财政厅昨天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该厅积极统筹资金1.29亿元，助力广西高校完成28个批次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调运指令任务，累计向南宁、柳州、贵港等多地调运应急救灾物资8.78万件。
1: 好，关注到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
3: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1: 昨天，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的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国家卫健委昨天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3: 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了47批次样品不合格。
3: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昨天，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3: 目光转向国际，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海上封锁以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3: 韩国媒体14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降至33.8%，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
1: 好，以上呢就是由冯迪亚南为您带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感谢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910稍后播出的新闻时刻。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下篇。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
2: 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1: 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2: 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既部署过核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1: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密码。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
0: 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 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贵港、玉林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

0: 和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1: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2: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3: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2: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1: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博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2: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1: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博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50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秦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2: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4: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2: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5: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0: 四年跟拍记录，揭秘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4集纪录片《平陆运河》正在热播。播出时间 CCTV 9纪录频道9月12号到15号20点， CCTV 1综合频道9月14号到17号22点30，9月12号到15号广西卫视21点30，广西新闻频道22点，9月13号到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点45，广西都市频道21点10分，广西影视频道18点30，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一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播出时段9点05分、11点05分、16点05分、17点05分。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点等7条举措，着力解决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
6: 在供给方面，行动方案明确，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在需求方面，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0: 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1: 强制性互联互通国标落地之后，不同品牌的家居家电可以实现数据的互通和互操作，消费者购买设备的选择空间会更大，降低使用门槛，降低使用成本和更换成本。强制性标准会同步提出个人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些要求，减少隐私泄露等隐患，保障使用安全。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通过大字体、简易操作、方言识别、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产品功能的开发，可以帮助老人降低智能设备操作难度，实现居家安全监护、应急求助，助力居家养老。废旧回收链条惠及全体消费者，降低换新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
2: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9月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三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有旅客发帖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时发现列车车厢玻璃上被人刻字儿。多年以来到此一游似乎成了一种文明痼疾，早些年不少名胜古迹的石壁雕塑上都曾经留下类似的涂鸦，而现如今这种随意留名的陋习竟然已经跑到了飞驰的高铁车厢里。在一些人的眼里，这或许只是一时兴起的小爱好，是给自己的旅途留下一点印记，似乎无伤大雅，但事实恰恰相反，高铁车窗玻璃绝非可以随意刻画的留言板，如此随意刻画也反映出当事人对公共财物、出行安全缺乏起码的敬畏。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空间，爱护高铁车厢里的一器一物也是乘客的责任。一个人的任性涂鸦损耗的是公共资源，冒犯的是全体乘客的权益。真正的旅行记忆应当藏在心中，留在相册，而不是在公共空间里留下记号证明自己来过。高铁飞驰向前，既承载着便捷高效的时代速度，也检验着社会公众的文明成色。守住文明的边界，摒弃随意刻画的到此一游陋习，多一份敬畏，多一些自律，才能让飞驰的高铁成为一道展示国民素养的流动风景线。

0: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1: 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打卡热。近期热播剧《重气》热映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出圈，让四川乐山、山东蓬莱等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孤立，当下从热度不减的网红景点、底蕴深厚的文博场馆，到充满烟火气的市井小巷，普通民众鲜活的生活场景，打卡已然成为当代年轻人最普遍、最日常的行为。为什么年轻人那么热衷于打卡呢？首先，打卡是一场集体的情感回望，大家一起奔赴一处承载全民集体记忆的场景，完成一场专属的现场见证，暂时抽离高压的现实生活，在熟悉的文化符号中获得片刻松弛与治愈。另外，打卡也是青年在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社交仪式，承担着自我身份表达与群体归属认同的重要功能。一次打卡生成的现场照片、短视频、地理位置定位，本质上是适配社交媒体传播的社交货币，也向外传递自身的兴趣偏好、价值审美与生活态度，完成个性化自我形象的建构与展示。看似简单的驻足、记录与分享，实则是当代青年温柔且鲜活的精神与生活探索，是年轻人在快节奏时代里专属的治愈自我、感知世界、丰盈内心的生活方式。而要接住年轻人的打卡热情，城市也需要更多的可去之处。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航运新格局加速成型，船舶硬件体系也迎来更新，平陆运河迈入江海联运整装待船的全新阶段。
2: 货物和航线都已经就绪，那么全新迭代的绿色智能航运船舶也已悉数就位。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
3: 这艘北港运河002是平陆运河首批智慧船舶示范船之一，船上机舱设备能做秒级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能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能效系统会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时优化。
4: 转过来看，拉低拉高，拉近拉远，
5: 就是它，
4: 就是它，这是前面。

0: 在后面，
1: 整个一圈都能看见。
0: 在一下公司捡的，
2: 被评论员和量身打造的智慧绿色示范船舶，北港运河002轮要参与构建的是一整套铁江海完整航运体系。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已有570艘船舶，681名船员拿到了平陆运河航线签注。
3: 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中，主要的是以3000至5000为主。那么船舶的类型呢，就有像集装箱、散货，还有这个多用途船，可覆盖砂石、建材、大宗商品、集装箱等多品类的这个货物运输需求。这批船舶是西江航运干线多年标准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
2: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
4: 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码头作业的流程，提升外贸货物装卸周转效率，打通南宁港直接运河出海直抵东盟的物流链条。
2: 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5: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售量占比分别达到70%、40%。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7: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8: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6: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韩国媒体14号发布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降至33.8%，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的新低。

0: 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表示，政府正在认真倾听民意，反思不足并加以改进。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被大火吞没。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来听报道。
1: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2: 910新闻观察。
3: 无需申请，不搞公示，数据找人，悄悄打钱。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项目运行十年，累计资助学生超4.1亿人次。近日，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举行，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这一资助模式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肯定，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资助模式，在切实解决学生实际困难的同时，守护学生尊严，实现了树人利人的目标。资助的初衷是要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但如何给往往比给多少更重要。公开的仪式、反复的感谢、频繁的宣传，容易让受助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南理工的补助无声无息打入饭卡，学生不知道是谁帮了自己，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份不打扰的善意传递出一个温暖的信号，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你不必证明给我看，更不必让全世界都知道。暖心饭卡告诉学生，你的困难有人懂，你的尊严被珍视。不打扰的帮助能够孕育出更加纯粹的感恩与更持久的善意。当受助者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之下接受帮助，他们记住的是学校的关怀、教育的温度。这种经历会沉淀为一种价值认同，人应该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也有责任将温暖传递下去。这种从经济纾困到精神涵养的升华，让资助工具具备了立德树人的高度。
4: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4: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8: 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这也是该法自2004年实施20多年来第一次开展系统性大修。本次大修瞄准现行当中的各类堵点、痛点、难点，为新技术立规矩，为老顽疾画红线。来听新闻910记者韦礼、董杰、通讯员刘双生的报道。
9: 此次修订最大亮点是首次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厘清事故责任划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辆生产或者是进口企业承担处理；仅开启辅助驾驶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交通违法责任，依旧由驾驶人承担。
10: 自动驾驶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但是怎么样才算自动驾驶？什么是辅助驾驶？

0: 这个大家还不是很明确。如果是自动驾驶出了什么交通事故，那这个责任由谁判定？这个保险是怎么理赔？那我觉得这个规定就很好啊，这样它责任认定就很明确了。如果是能够多普及什么是自动驾驶啊，什么是辅助驾驶啊，那就更好了。
1: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仅修订了个别条款。这部以人事驾驶主体的核心逻辑制定的法律，已难以适配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快速发展的现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表示，当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达65%，随着 L2 级辅助驾驶渗透率快速提升，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此次修订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法律制度从补丁式修正走向专章式重构。
2: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3: 除了回应新业态带来的法律空白，本次修订草案也针对长期饱受诟病的各类交通陋习增设处罚条款，补齐监管短板。日常行车里开车刷视频、手持接电话、还有飙车、毒驾等等这些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现象，今后在法律层面将有更加明确的处置依据。继续来听报道。
1: 说起骑车看手机，不少市民都表示对此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4: 我现在开车看手机的人特别多，我们经常在路上都能看到电动车，尤其是那种小哥呀，跑外卖跑快递的啊，他们去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导航看手机。我甚至还看到过开电动车刷视频的，这样真的是好危险的吧，都不看路。
1: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最高行驶时速从现行15公里每小时上调至20公里每小时，同时明确骑车人和乘车人都应当佩戴安全头盔，禁止骑行接打电话、观看视频、逆行、超速。分心驾驶不仅存在于电动车，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也时有发生。草案加大对分心驾驶的处罚力度，如果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还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针对机动车追逐、禁驶、飙车行为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草案同时新增毒驾相关处罚条款。
4: 这样规定非常好，最好是严格处罚，然后让大家把手机全部收回去，走路上也是不要去看手机，开车更不能看手机了，走到哪里都是安全第一。
1: 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综合大队民警秦小倩表示，此次大修聚焦了道路交通的突出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填补制度空白，更为执法提供更明确依据。
5: 那我们现在当前执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个是分心驾驶，特别是等红灯时候驾驶人刷手机看视频。第二个呢是开门杀，在商圈、学校周边等路段多发。第三个是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的僵尸车长期占位问题比较突出。那此次法规草案若审议通过并实施的话，有助于统一执法尺度，减少认定争议，提升路面管控效率，并推动相关部门协同治理，及时消除隐患。
1: 从厘清自动驾驶权责到管住各类交通陋习，修订草案直面群众真实诉求。据了解，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尚处于初次审议阶段，后续还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等。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

0: 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示明防空警报，即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别、辨听，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的决定性进展。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近万点赞。视频当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1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赫然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启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然而，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并没有苏 DW1985 号牌的备案信息。机动车号牌是法定的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人工智能的博兴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非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追惩，更要靠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监管部门应当把治理关口前移，及时更新监管技术手段，让监管跑在谣言前面。执法部门则要打通协作壁垒，建立跨区域、跨平台的联动机制，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全链条打击，让违法者付出肉疼的代价。平台作为信息发布的地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感动，更不要无脑转发。
4: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5: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来听报道。
6: 在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整装待发，他们即将跨越国境走进东盟国家的校园。爱宾果是国内人工智能加教育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的牵线搭桥下，公司积极拜访对接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6国驻南宁总领馆，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捐赠合作达成共识，首批捐赠5所东盟国家学校，每套包括一个机器人、一个平板电脑和50本教材及课程。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7: 我们计划也是以捐赠设备作为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研学基地，提供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6: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的南 A 社区展区以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布展，将集中展出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实操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展示窗口。
5: 为公众开放日门票已经开售，门票发售分为线上电子票和线下实体票，未成年人也需要购票，每日门票的价格为每张100元，线上可以在微信查找中国东盟博览会 CAEXPO 并添加关注进行购买，线下可前往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的各营业网点，或于9月20号和21号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办证大厅以及周边售票点购买。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重组日前在平享正式落成投用，该实验室的启用是中国广西东盟口岸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广西口岸水果检验检测综合能力实现全面提档升级。
2: 910风从东盟来，
8: 欢迎来到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新加坡海南鸡饭看起来色调单一，简单干净，吃起来却味道丰富，内藏乾坤。和新加坡人一样深藏不露的还有这种盖饭，它是源自于中国海南，最初用的就是瘦骨嶙峋的土鸡，后来经过粤菜师傅的改良，代之以体型更大、肉质更紧的白羽鸡，这样切起来更加方便，吃起来也容易。来看一下它的制作过程，这里的整只鸡呀、要先烫煮，然后用鸡汤、斑斓叶和大蒜一同去煮米饭，将鸡斩成块，淋上香油和酱油，同煮好的米饭一同上桌。吃鸡肉的时候呢，少不了用辣椒、姜和老抽调出来的酱料，虽然看起来清汤寡水，但是这些灵魂酱料足以让你胃口大开。去过的朋友都会推荐天天海南鸡饭，位于新加坡麦士威熟食中心上，在异国他乡吃上源自本国的海南鸡饭，会是一种奇特的感受吧。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回见。
9: 冬阴功，
10: 冬阴功，
9: 大金塔，
11: 雪都公司的多，
9: 下龙湾，
10: 明海浪，
9: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5: 到一词一世界的老挝语时刻，本期关键词啤酒 Beer。 老挝啤酒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当的名气，在东南亚一带更是如雷贯耳，凭借其独特配方和精湛工艺，使用德国啤酒花、酵母和法国大麦芽，结合本土茉莉香米和喜马拉雅泉水，赋予其独特的口感。哇，作为国酒，老挝啤酒代表文化自豪，其影响力遍布全球多个地区。老挝啤酒在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售卖历史。2012年，老挝啤酒首次亮相中国东盟博览会，并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指定啤酒。美国《时代》杂志曾将老挝啤酒评选为亚洲最好的啤酒，《曼谷邮报》也将老挝啤酒评为东南亚遗忘的宝石。啤酒 ，Beer。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4: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1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
10: 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00。

0: 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3: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4: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3: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5: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3: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继续来听报道。
4: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6: 那些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7: 要的
6: 要的，我来拍咋子的办。
7: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3: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8: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6: 外卖的封签。
8: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6: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3: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

0: 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1: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2: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可能增长2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其对核电扩张的预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互相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5: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6: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7: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8: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9: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10: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8: 西部陆海鲜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11: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0: 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 啊，毕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0: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2: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5: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6: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7: 希望就一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

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

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取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

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

0: 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0: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

0: 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1: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0: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1: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0: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1: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1: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0: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1: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0: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1: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0: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1: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0: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1: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0: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0: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

0: 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1: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2: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1: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0: 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5: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4: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7: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6: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6: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0: 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6: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7: 作业写完了吗？
6: 没有。
7: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6: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7: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6: 哦，妈，请我练完了。
7: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6: 我还没。
7: 那就去背。
6: 哦。
8: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6: 妈，我背会了。
7: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6: 妈，我快累死了。
9: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0: 36×18等于
0: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4: 请您付款。
1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4: 列车运行前方，
1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

0: 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准，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2: 哦，
1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1: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

0: 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
6: 各类新老交通矛盾也不断凸显，本次大修瞄准现实出行中的各类堵点、痛点、难点，为新技术立规矩，为老顽疾画红线。来听新闻910记者韦礼、董杰、通讯员刘双生的报道。
7: 此次修订最大亮点是首次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厘清事故责任划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辆生产或者是进口企业承担处理；仅开启辅助驾驶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交通违法责任，依旧由驾驶人承担。
8: 自动驾驶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但是怎么样才算自动驾驶？怎么是辅助驾驶？这个大家还不是很明确。如果是自动驾驶出了什么交通事故，那这个责任由谁判定？这个保险是怎么理赔？那我觉得这个规定就很好啊，这样它责任认定就很明确了。如果是能够多普及什么是自动驾驶啊，什么是辅助驾驶啊，那就更好了。
7: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仅修订了个别条款。这部以人事驾驶主体的核心逻辑制定的法律，已难以适配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快速发展的现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表示，当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达65%，随着 L2级辅助驾驶渗透率快速提升，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此次修订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法律制度从补丁式修正走向专章式重构。
9: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6: 除了回应新业态带来的法律空白，本次修订草案也针对长期饱受诟病的各类交通陋习增设处罚条款，补齐监管短板。日常行车里开车刷视频、手持接电话，还有飙车毒驾等等这些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现象，今后在法律层面将有更加明确的处置依据。继续来听报道。
7: 说起骑车看手机，不少市民都表示对此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10: 我现在开车看手机的人特别多，我们经常在路上都能看到电动车，尤其是那种小哥呀，跑外卖跑快递的啊， 他们去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导航看手机，我甚至还看到过开电动车刷视频的，这样真的是好危险的吧，都不看路。
7: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最高行驶时速从现行15公里每小时上调至20公里每小时，同时明确骑车人和乘车人都应当佩戴安全头盔，禁止骑行接打电话、观看视频、逆行、超速。分心驾驶不仅存在于电动车，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也时有发生。草案加大对分心驾驶的处罚力度，如果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还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针对机动车追逐、禁驶、飙车行为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草案同时新增毒驾相关处罚条款。
10: 这样规定非常好，最好是严格处罚，然后让大家把手机全部收回去，走路走路上也是不要去看手机，开车更不能看手机了，走到哪里都是安全第一。
7: 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综合大队民警秦小倩表示，此次大修聚焦了道路交通的突出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填补制度空白，更为执法提供更明确依据。
11: 那我们现在当前执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个是分心驾驶，特别是等红灯时候驾驶人刷手机看视频；第二个呢是开门杀，在商圈、学校周边等路段多发；第三个是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的僵尸车长期占位问题比较突出。那此次法规草案若审议通过并实施的话，有助于统一执法尺度，减少认定争议，提升路面管控效率，并推动相关部门协同治理，及时消除隐患。
7: 从厘清自动驾驶权责到管住各类交通陋习，修订草案直面群众真实诉求。据了解，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尚处于初次审议阶段，后续还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强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12: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

0: 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糖的摄入应该进行严格调控，国家推荐的标准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天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的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
3: 910新闻观察。
4: 无需申请，不搞公示，数据找人，悄悄打钱。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项目运行10年，累计资助学生超4.1亿人次。近日，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举行，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这一资助模式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肯定，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资助模式，在切实解决学生实际困难的同时，守护学生尊严，实现了树人利人的目标。资助的初衷是要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但如何给往往比给多少更重要。公开的仪式、反复的感谢、频繁的宣传，容易让受助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南理工的补助无声无息打入饭卡，学生不知道是谁帮了自己，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份不打扰的善意传递出一个温暖的信号，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你不必证明给我看，更不必让全世界都知道。暖心饭卡告诉学生，你的困难有人懂，你的尊严被珍视。不打扰的帮助能够孕育出更加纯粹的感恩与更持久的善意。当受助者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之下接受帮助，他们记住的是学校的关怀、教育的温度。这种经历会沉淀为一种价值认同，人应该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也有责任将温暖传递下去。这种从经济纾困到精神涵养的升华，让资助工具具备了立德树人的高度。
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7: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6: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0: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南宁市将有22家客商接待酒店、11家餐饮企业负责做好嘉宾接待以及展会现场的餐饮服务工作。连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召开企业培训暨工作对接会、工作动员会，组织开展驻点保障人员培训等方式，强化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管，筑牢东博会峰会期间的食品安全防线。来听新闻九零记者刘小雨、邓俊宇、张鸿飞的报道。
3: 像地面的这种油污啊，还有这些墙壁的这种油污之后，我们更加是要频繁的去搞卫生。
4: 日前，第23届东博会峰会接待酒店培训会在南宁举办。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工作人员陆华达在培训中要求各接待酒店要进一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紧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我们现在开始其实就要马上开展这个自查自救了，包括对三防设施、场地、环境卫生还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各个的驻点的监管人员啊，收集你们的这个进货查验的这个供应商啊，对这些供应商呢逐一进行检查啊，这个也是帮你们把控这个原料的风险。
4: 据了解，从今年7月份开始，广西

0: 处总监黄崔毅告诉记者，他们在八月份就已邀请市场监管部门到酒店开展重大活动食品安全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知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餐饮服务规范操作水平和主体责任意识。
1: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酒店主要围绕标准执行与风险防控两大核心，通过专项培训与案例复盘，进一步明确了东盟接待中食品安全、应急冲突等具体操作规范，全力保证东博会期间食品安全。
0: 东博会保障阶段，市场监管部门连续召开部署会议，对食品安全做实做细实时监管。9月10号，公安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召开全区重大活动食品安全工作调度会，要求全区市场监管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作风、最实举措，为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圆满举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9月11号，接待宾馆饭店食品安全监管调度会接续召开，从源头扎紧食品安全防护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食品餐饮处4级调研员谭华东：
2: 第23届东博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完成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业务培训，配备960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完成22家客商接待酒店、11家现场餐饮企业及24家区内外食品生产供应单位资质审核，对重点接待酒店开展了全覆盖督导检查，并强化了食品抽样检验，以严实有力的监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3: 平陆运河建成通好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4: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3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3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3: 4年跟拍记录，揭秘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4集纪录片《平陆运河》正在热播，播出时间 CCTV9 纪录频道9月12到15号20点， CCTV1 综合频道9月14到17号22点30分，9月12号到15号，广西卫视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20点，9月13号到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点45分，广西都市频道21点10分，广西影视频道18点30分，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1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互相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

0: 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1: 910新闻观察。
2: 无需申请，不搞公示，数据找人，悄悄打钱。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项目运行10年，累计资助学生超4.1亿人次。近日，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举行，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这一资助模式啊，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肯定，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资助模式，在切实解决学生实际困难的同时，守护学生尊严，实现了助人利人的目标。资助的初衷是要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但如何给往往比给多少更重要。公开的仪式、反复的感谢、频繁的宣传，容易让受助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南理工的补助无声无息打入饭卡，学生不知道是谁帮了自己，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份不打扰的善意传递出一个温暖的信号，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你不必证明给我看，更不必让全世界都知道。暖心饭卡告诉学生，你的困难有人懂，你的尊严被珍视。不打扰的帮助能够孕育出更加纯粹的感恩与更持久的善意。当受助者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之下接受帮助，他们记住的是学校的关怀、教育的温度。这种经历会沉淀为一种价值认同，人应该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也有责任将温暖传递下去。这种从经济纾困到精神涵养的升华，让资助工具具备了立德树人的高度。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2: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3: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

0: 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汽车世界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个领域新车总销量占比分别达到了70%和40%。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了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的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有人为了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2: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3: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2: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4: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2: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了这条刷屏视频的内容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清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5: 那些半个骗子，半个骗子那个视频
6: 要的
5: 要的要的，我来骗咋子的办。
6: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2: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

0: 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1: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2: 外卖的封签。
1: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2: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2: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3: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于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有旅客发帖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时发现列车车厢玻璃上被人刻字儿。多年以来，到此一游似乎成了一种文明古迹。早些年，不少名胜古迹的石壁雕塑上都曾经留下类似的涂鸦，而现如今，这种随意留名的陋习竟然已经跑到了飞驰的高铁车厢里。在一些人的眼里，这或许只是一时兴起的小爱好，是给自己的旅途留下一点印记，似乎无伤大雅。但事实恰恰相反，高铁车窗玻璃绝非可以随意刻画的留言板，如此随意刻画也反映出当事人对公共财物出行安全缺乏起码的敬畏。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空间，爱护高铁车厢里的一器一物也是乘客的责任。一个人的任性涂鸦损耗的是公共资源，冒犯的是全体乘客的权益。真正的旅行记忆应当藏在心中，留在相册，而不是在公共空间里留下记号证明自己来过。高铁飞驰向前，既承载着便捷高效的时代速度，也检验着社会公众的文明成色。守住文明的边界，摒弃随意刻画的到此一游陋习，多一份敬畏，多一些自律，才能让飞驰的高铁成为一道展示国民素养的流动风景线。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达通江达海船悉数停靠，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通航。
2: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3: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4: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的。
3: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2: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3: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2: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泊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秦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3: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5: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敌200万吨，明年不敌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3: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6: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 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8: 九一零新闻观察。
9: 无需申请，不搞公示，数据找人，悄悄打钱。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项目运行十年，累计资助学生超4.1亿人次。近日，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举行，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这一资助模式啊，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肯定，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资助模式，在切实解决学生实际困难的同时，守护学生尊严，实现了树人利人的目标。资助的初衷是要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但如何给往往比给多少更重要。公开的仪式，反复的感谢，频繁的宣传，容易让受助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南理工的补助无声无息打入饭卡，学生不知道是谁帮了自己，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份不打扰的善意传递出一个温暖的信号，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你不必证明给我看，更不必让全世界都知道。暖心饭卡告诉学生，你的困难有人懂，你的尊严被珍视。不打扰的帮助能够孕育出更加纯粹的感恩与更持久的善意。当受助者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之下接受帮助，他们记住的是学校的关怀、教育的温度。这种经历会沉淀为一种价值认同，人应该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也有责任将温暖传递下去。这种从经济纾困到精神涵养的升华，让资助工具具备了立德树人的高度。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2: 910心灵出品。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总有人喜欢感慨，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会不会避开所有的坎坷，过得更好。近日，一段来自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发言刷屏了网络。一位吴碧博士用自己的半生经历给出了最温柔坚定的回答。1982年，王峥出生在浙江宁波，8岁那一年，一场高压电意外夺走了他的双臂。康复之后，父亲没有选择特殊学校，而是坚持把他送进了原来的学校，重新学写字。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王峥终于恢复到原先的写字速度。2001年，王峥高考考出了651分，却因为体检不合格，档案调不出来。为了守住孩子的读书梦，父亲踏上了艰难的奔波之路。当他第8次从宁波赶到杭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儿子的简历资料送到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他沉默地坐上返程大巴，一个消息传来，浙江大学决定破格录取王峥。王峥回忆，那一刻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啊。然而入学之后的王峥极度自卑，战战兢兢，对专业提不起兴趣，更看不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在校外租房和他一起生活，全身心照料他的母亲，大一快结束时被诊断出乳腺癌。那一刻王峥突然醒悟，是时候离开父母独立了。他决定去宿舍过集体生活，很快室友和同学们的热情消解了他的顾虑，他们甚至经常忘掉我的身体状况，喊我去打篮球。王峥笑着回忆，这种平等感一下子让他放下了各种心理包袱。那一年王峥专业学习步入了正轨，本科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7年，他获得了浙江大学最高学术荣誉竺可桢奖学金。博士论文临近完成时，王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邂逅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再读一个博士。母亲听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没有劝阻。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峥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诺丁汉大学2份独立博士论文，并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校长成就奖，该校最高荣誉。拥有安稳生活的他始终牵挂着故土与行业的发展，最终他选择了回国。2024年底，王峥以柔性引进的方式加入了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站上新讲台，又一次成为了新教师。常有人问他，如果没有那场事故，他会不会过得更好？2026年9月，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峥给出了自己温柔又坚定的回答。
4: 如果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我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法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但是一个悖论是，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非只有梦想可以大胆去走向幸运的人生。
3: 就如演讲的最后，他用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与新生共勉：人生无法重来，步履不停即是答案。那些

0: 缺憾成了他探索边界的起点，那些失去的逼着他找到了另一种活法。因为梦想不灭，步履不停，失去双臂的他才在不断的追寻中拥抱了世界，畅游了他的海阔天空。暖心暖意暖心门，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2: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3: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4: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5: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3: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6: 希望就一里
7: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9: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8: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如何科学锻炼才能尽量避免肩袖损伤。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医针灸科主任医师肖静继续和大家聊一聊针灸减肥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现在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是损伤。运动损伤当中，肩部的损伤很容易被忽略。肩袖是包裹在肩关节周围的四块肌肉的肌腱组成的套袖结构，负责控制肩膀的抬举、旋转和发力。那么一旦损伤，轻则疼痛，重则影响上肢功能。那哪些运动容易磨损肩部的肌腱呢？来听报道。
2: 我们每年接诊的这种大概做肩关节的手术，在我们科里面大概要做500-600例，在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中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里面有一半的病人就是来自于这种过头的运动损伤，羽毛球、篮球，特别是老年男性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比较好的，他做这种引体向上啊，或者小区里面的这种肩膀这样就推来推去推的呀，这种做的太多就容易磨损我们的关节。
3: 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
0: 那我们要如何科学锻炼才能尽量避免肩袖损伤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3: 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如果是上肢训练，就要进行针对性肌肉热身。
2: 真正的热身是要热到我们觉得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我们一般比如说第一个做肩关节的这种活动，第二个做扩胸，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热起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比较剧烈的这种肩关节的运动。
3: 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此外，专家建议进行一些球类运动时，也要搭配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强化肩袖肌

0: 群。
1: 比如说你要打羽毛球，你要打乒乓球，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要想避免肩关节的损伤，你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比较强壮了，那么你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肩关节运动。
0: 此外，专家强调，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有专业指导，避免盲目跟着短视频博主追求暴汗力竭高强度健身，或者尝试高风险动作。积极锻炼身体值得肯定，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才能收获更长久的健康。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山宇。
4: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免疫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上期节目我们和专家一起了解了针灸减肥的核心原理和适配人群。很多听众朋友私信提问啊，针灸减肥多久能看到效果呢？每次扎针多久？多久做一次？是不是扎针之后就可以随便吃？还有人担心针灸减肥会不会有副作用，会不会反弹？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医针灸科的主任医师肖静，为大家带来针灸减肥的实操干货，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减脂，避免误区。欢迎肖主任。
6: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7: 肖静，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医针灸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壮医经典理论，结合特色外治疗法、现代医学检查，使用针灸、推拿、药物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痛症、风湿病、肥胖相关性疾病、失眠、抗衰老、亚健康调理、疲劳综合征等疾病。
5: 肖主任，提到针灸减肥啊，大家最关心效果这个问题。那针灸减肥的完整疗程是怎么样的？多久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6: 针灸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调理过程。整体上呢，一般我们分为三个阶段，不会一蹴而就。第一块呢是调理期，也就是基础阶段，一般是1到2个疗程。我们一个疗程的话呢是10次，针灸10次左右，那么每周治疗2到3次，也是符合现在我们上班族的一个需要的。主要功能是调理脾胃，疏通经络，改善代谢。这个时候呢，体重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像身体浮肿啊、乏力啊，或者是脾胃积热的便秘啊等等，会有一定的明显的改善。第二的话呢是快速减重期，那么您的代谢恢复了正常以后，体重跟维度就会慢慢的一个稳度下降。那么轻度肥胖人群的话呢，2到3个疗程是可以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的。中度肥胖的话呢，需要3到5个疗程，所以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制定相应的疗程。第三的话呢是巩固期，体重达标以后，减少频次，每周1到2次巩固，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推荐在穴位埋线啊，这个可以跟着这个相结合啊，能避免反弹。整个完整的建议是8到16周。
5: 还有很多人觉得针灸减肥就是躺瘦啊，扎完针完全不用控制饮食，也不用运动，这种想法正确吗？
6: 这个是最大的误区。针灸减肥是辅助调理的手段，不是躺瘦神器。它可以帮我们降低食欲，提升代谢，改善易胖的体质。如果做完针灸以后呢，依然暴饮暴食，长期吃高油高糖，久坐不动，代谢的话呢就会迅速抵消。
5: 那针灸减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严格避开的一些禁忌？哪些行为会影响到减脂效果呢？
6: 有的。那么有几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治疗前后1小时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大量的饮水，避免加重胃肠的负担，这个也不利于我们针灸的一个操作。但是也不要空腹来针灸啊，就以免容易晕针。第二的话呢，扎针以后的一天以内呢，针灸的部位一般不要这个沾水。那么第三的话呢，减脂期间禁止熬夜跟酗酒。熬夜会直接损伤脾胃，扰乱代谢内分泌，睡眠问题跟肥胖是相关的。因为的话呢，睡不着就容易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第二的话呢，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肚子饿就容易吃点东西。第四点是还有个女性朋友，因为减重的话呢，女性朋友会比较多。那么女性的经期啊，还有感冒啊，身体过度劳累的时候呢，是需要暂停针灸的。另外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切勿在无资质的这种小店 操作，避免的话呢一些操作隐患，甚至它的针具这个消毒不严格带来了一些传染病。
5: 还有一些朋友担心停止针灸之后体重会不会快速反弹呢？
6: 针灸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叫身心同调，其实针灸的过程也是改变您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针灸的医生呢包括护理都会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合理的运动跟饮食。针灸以后呢，有些病人如果是说他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作息状态，他的这个反弹率就会高。一个月过来复诊一下，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膏方跟您调理，包括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还有可以做一下埋线啊，这些都是挺好的。那么就是说大部分病人是不会的。
5: 最后呢，请肖主任给想要尝试针灸减肥的朋友们支个招，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建议呢？
6: 好的，我给大家提三个简单好坚持的建议。第一，先辩证再减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肥胖类型不同，即便您是同样都是脾胃虚弱的问题，但是您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所以说呢，世界上面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所以治疗方案还是会有点偏差。我们会通过穴位的一些辩证啊，还有中药的调整，那么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辨证取穴，制定专属您的治疗方案，不要盲目的去跟风针灸。第二的话呢，要坚持完整的疗程，不要做几次没效果以后呢就放弃。体质的调理是要时间的，半途而废很难见效果。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日常可以辅助自我调理，比如说像我们一些穴位，足三里呀、三阴交啊、天枢啊这些穴位，像揉腹都很有用。最后的话呢，我再强调一下，减肥没有捷径，科学调理，循序渐进，才能瘦得健康，瘦得持久。
5: 好的，非常感谢肖主任的分享，带我们全方位弄清楚了针灸减肥从原理、适配人群到实操方法、避坑技巧都讲得十分透彻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科学减脂，拥有健康体态。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带领的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一行。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介绍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昨天，一批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国的展品顺利入境，标志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

0: 税务、海关等部门启动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即日起至10月，活动抢抓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境外客商来贵入境流量，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体验，面向境外人士推出专属促销优惠，释放入境消费潜力。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广西金融学会在会上正式发布了金融支持广西南宁东盟绿色贸易产品服务目录，这是全国首个面向东盟以金融支持绿色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地方团体标准创新成果。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日前发布公告，为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全区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工作要求》，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时间为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警报市民范围包含南宁市区7城区和5县市城区。今日 A 股三大指数小幅震荡，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10%，报3881.41点；深成指上涨0.04%，报13389.63点；创业板指下跌0.18%，报3279.62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0568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2: 我是平路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值了。
3: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韵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4: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5: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想飘更远的地方。
1: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6: 平路运河，向海图强。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9: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0: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1: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1: 学习贯彻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2: 日前胜利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南宁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为全市未来5年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大会明确提出，坚持一县一策，打造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商贸副县，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全市各县市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拼的姿态、实的作风，在县域经济赛道上各展所长，竞相发力，为南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南宁市各县市区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以特色产业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形成一幅百花齐放、竞相争优的县域经济发展生动图景。在宾阳县，一场质的变革正在深刻重塑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量领跑南宁县域，引进了全区首个人工智能焊接机器人项目，新质生产力及 AI 类工业产值达27亿元。2025年，宾阳县地区生产总值超320亿元，上榜西部百强县。目前，全县规上工业企业达155家，以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宾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罗显杰。
2: 宾阳县将立足区位禀赋，全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依托梨塘滨州工业园区，着力发展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两大主导工业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招商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南宁都市圈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助力首府高质量发展。
1: 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坚持一县一策发展战略是南宁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各县市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发展基础，精准定位、把脉开方，找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路径，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过去，隆安县主要以特色农业为主，如今随着工业经济崛起，全县发展经济的重心将向工业经济倾斜，着力打造工业强县。目前，隆安县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2026年一至七月，全县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1%，力争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2亿元，实现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县的新跨越。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隆安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林玲。
3: 紧扣市党代会部署，主动把隆安发展全面融入南宁都市圈建设大局，围绕南宁市4+3+N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9大主导产业布局方向，精准承接市级重点项目布局，推动铝精深加工、绿色新材料、农产品深加工、临港物流、新能源汽车配套等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1: 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隆安县纳同镇党委书记许吉长。
4: 我们纳同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攻坚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好南宁隆安港纳同作业区项目建设，努力把纳同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镇，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机遇，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重要体现在群众的获得感上。近年来，新宁区大力发展苦瓜种植产业，在五塘镇苦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3万亩，年产量达5200万公斤，每亩苦瓜纯收入5000元至8000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新宁区五塘镇西龙村谭白坡党支部书记陆坚邦。
5: 五塘的苦瓜也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把我们五塘的菜篮子做强做大，把我们的苦瓜从那个鲜食堆进到我们的深加工，方方面面连农带农，让我们的农民更加致富，更加有满足感收获。
1: 风尽扬帆海天阔，跃马扬鞭踏征程。当前，南宁市各县市区正以特色优势产业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在工业振兴、农业提质、文旅融合等维度精准发力，形成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一幅县域经济百花齐放、城乡融合共兴共荣的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在雍城大地徐徐展开。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南宁积极抢抓这一重大历史发展。

0: 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面向东盟的区位政策资源等优势，推动硬联通步伐加快，软联通提质提效，新联通走深走实，门户枢纽的功能价值更加彰显。 运河建成通航后，这一重大工程不仅将实现江海联运的重大突破，更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进一步释放南宁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活力。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1: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日益临近，走进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集装箱堆砌成山，江边货车往来穿梭，江面货船鸣笛声声，货物装卸作业有序，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9月5号，广西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成功首发，首艘外贸船舶巴拿马籍北港南宁舶润轮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靠泊。9月8号，载着南宁港首批外贸出口货物的重庆至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班列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这一个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第一次，正是南宁交通运输格局改
2: 改变的生动写照。广西北港西江港口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顾润潮：现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已经具备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江海航线接驳、船链条服务能力，打破西江上游通江不达海的瓶颈。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码头作业流程，助力西部濑新通道建设，
1: 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南宁加快推进各类港航设施建设，西江航运干线南宁牛湾至贵港3000吨级航道工程已通过交工验收，将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通航。六井港高山作业区一期、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一期建成投用。南宁港近港铁路专用线已开工建设。总体来看，水运航道升级、港口扩能 改造、通关配套完善等重点工作有序推进。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水运，还将牵引公路、铁路、航空全面升级，形成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赞：
3: 下一步我是将持续完善15武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重点推进的项目包括 三环15色高速路网，加快推进黎青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建设，建成南宁高铁物流基地，建成无需国际机场改扩建及 T3航站楼工程。
1: 交通铸就通道，产业承接流量，畅通的物流网络为临港产业铺好了发展跑道。在六井工业园区广西北回归线纸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忙着分装打包，一份份抽纸在生产线上组装起来。这家2024年成立的专业纸巾生产企业现已拥有34条生产线，年产量可达6万吨，产品销往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
4: 广西北回归线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静：
5: 主要是运输成本，我们一个柜能省1000到1500块钱，那我们一个月300个柜的话，那就是40万左右的人民币一个月。我们的这个地方靠着毗卢运河的有很多浆厂、原纸厂，这个原料主要是木片跟燃料，就煤炭，这个也是很多从东南亚采购的。
1: 基于面前企业早已提前谋划，陈静表示，公司已对接航运及货代企业，针对东盟市场特点，优化产品工艺，在泰国、越南布局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推动线上线下外贸融合发展。 运河带来的不仅仅是企业运输距离缩短、成本降低，更推动了东部新城园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沿链、补链、强链。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首端城镇，产业腹地，南宁东部新城充分发挥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交通枢纽效能和园区连片开发建设优势，加快推进主导产业集聚发展。
6: 南宁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产业发展和招商部副部长陈丽华：
7: 东部新城将紧扣园区产业基础与发展规划，依托龙头企业加快补链沿链强链，精准发力，靶向突破，打造新能源、绿色化工、高端造纸、修造船与临港制造，
2: 再生铝及关键金属临港产业集群。
0: 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介绍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货物年发运量已突破百万标箱，北部湾港迈入千万标箱大港行列，一批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广西正由过去的地理边疆转变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开放战略枢纽。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的报道。随着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建设海洋强国、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纵深推进，广西向海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把发展向海经济作为攸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大力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产业是向海经济的立身之本、筋骨之基。“十五五”时期，广西围绕布局、机制、开放三个关键词持续发力，以改革思维重塑产业布局体系，构建叶脉式全域协同发展新范式，推动十大支柱产业全面向海发展，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构建产业协同枢纽，建设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新高地。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4: 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同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一到七月，十大支柱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5%，全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牢。
0: 十五五时期，广西将持续完善通道高水平共建体制机制，推动通道建设与开放发展深度融合，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改革攻坚完善通道硬联通，出台通道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加快构建海陆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以改革创新优化通道软联通，持续推进北部湾港降费提效优服，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航运金融、船舶维修等高端航运服务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民：
5: 全力推进卡脖子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着力打通三大主通道，加快建设一批江铁海多式联运码头，完善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江铁海多式联运体，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力争到2030年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箱，航线突破120条，外贸箱占比达20%以上，优化多式联运一口价服务模式，力争到2030年一口价线路基本覆盖主要通道沿线货源地，北部湾港班列集装箱运量达到200万标箱。
0: 平陆运河经济带是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的主脉，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化与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协作联动，聚焦交通物流、产业培育、开放合作、数字赋能四大关键领域，推动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6: 构建现代化水运联运体系，让黄金水道通江达海，货畅其流，构建运河加港口加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引导大运量四港四水型产业联运河布局，通过绿电直联等方式升级建设绿色低碳园区，全力打造南宁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构建覆盖西南地区、北部湾、全国及东盟的一站式综合物流服务平台。
0: 此外，广西通过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深入实施金融惠企政策等措施，引导金融资源向向海经济加速集聚，以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新型政策性工具等方式，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延边临港园区、交通物流枢纽等向海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力争

0: 2026年，全区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7%以上，聚焦制造业十大支柱产业、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力争2026年制造业贷款增速12%以上。守护一江水，人们依水而居，耕耘世代生活的家园；共建一条河，人们怀揣梦想，奔赴百川归海的深蓝。一条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百年前的纸上跃进今天的现实。人民的运河为人民，这条黄金水道正书写着新时代运河与新运河人的向海故事。无论是运河建设者、航行运河的船长、临港产业的领头羊，还是运河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运河里不可替代的一滴水，都在用智慧和力量让运河的向海故事生动而充满活力。平陆运河同行在即，990新闻大搜索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新运河人》，让我们从每一个新运河人的故事去读懂这条人民的运河。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通航，催生出了不少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平陆运河航线船员迁驻培训师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走进周立松的故事，请听记者的报道。
1: 我的青春都贡献在船上了，都在这条西江上面了，而且我也热爱这个行业。
2: 周立松是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海工程学院教师，平陆运河航线船员迁驻培训师。他在珠江流域行船30余年，对每一处险滩、每一段弯道都了然于胸，并将自己积累的航行技巧和应急处置经验倾囊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船员。周立松，
1: 要做好一个船员，首先第一个职业上他要对这个行业有一种爱好才能够学好，第二个做船员对航道的认知，各种这个航行规则、避让规则他要熟知，通常我们所说的要良好的驾驶技术才能够驾驭好一个大型的船舶。
2: 平陆运河沿线设3座5000吨级双线船闸，涵盖多种复杂通航场景。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如果不增设迁驻，将面临船舶可通航、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风险。如何让广大船员安全驶入这条新航道，编写一套系统权威的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培训教材，成为平陆运河各项管理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周立松凭借丰富的航行经验和扎实的教学功底，担纲教材编写核心成员。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海工程学院教师、平陆运河航线船员迁驻培训师周立松，
1: 经历了3次的审稿，这个教材包含了我们这个运河需要掌握的航行知识、操作要领、避让的要素，还有管理规定等，基本上满足了在运河里面的航行、避让、停泊、作业、应急的一个培训要求。
2: 成为一名参与教材编写的新运河人，周立松难掩激动。这本教材不仅是考试工具，更是守护运河安全的第一道防线。2026年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周立松参与编写的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培训教材及配套考试题库同步投入使用，更多的船员依靠这套教材学习备考，拿到属于自己的通行证。广西交通运输学校常务副校长黄兆牛，
3: 我们广西有10个培训机构，我们是先给老师培训，这些老师培训过关了，然后回去再给各个培训机构的学员来培训。
2: 平陆运河首批航线迁驻培训学员李超雄，
4: 作为首批参与航线迁驻培训的船员，我觉得身上多了一份责任。未来运河通航作业，我会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将自己变成为一名合格的广西内河船员。
2: 迁驻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至平陆运河通航前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邹立松也将继续用心耕耘，为平陆运河的航运发展培养更多有过硬技术本领的航运人才。
5: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0: 第23届东博会峰会即将启幕， 为了确保盛会期间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南宁交警科学制定临时交通管控方案，对市内部分道路分时段分区域实施限行措施，全方位保障盛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来听记者林宇强

0: 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1: 本次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0时至9月21日24时期间，南宁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全面禁止危化品、剧毒、易燃易爆物品运输车辆通行。 同时，南宁机场 T2航站区工作区范围内道路 也禁止大型货车及各类危险品运输车辆驶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黄子恒：
2: 确实涉及国计民生、生产生活必需的运输车辆，需向南宁市公安局申报审批，按审批的路线和时段通行。针对城区核心主干道， 本次管控方案也划定了明确的限行时段和路段， 2026年9月15日8时至9月21日24时， 民族大道会展路、竹溪立交桥、竹溪大道、香竹大道、青山路、凤岭南路、青竹立交桥、葫芦顶大桥、青环路、南宁大桥全时段禁止货运车辆、大型营运客车通行和停泊。有出行需求的车辆 可以绕行南宁绕城高速、南站大道、沙井大道、青川大道、秀香大道、白沙大桥等周边道路桥梁。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黄子恒：
3: 展中心周边9月16日至21日每天6点到19点，除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能通行会展路，以及由民族大道、
1: 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维和起来的区域，为最大程度保障盛会核心区域交通有序，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实行严管措施。会展路、越秀路、青湖路以及越秀立交桥车行道全程禁止车辆停放，石原路原有道路公共停车位临时取消，严控各类车辆随意停留。除了城区主干道， 南宁无需机场的通行管控也同步实施，有乘机送机需求的市民要格外留意。 2026年9月13日0时至9月21日24时， 社会车辆不得进入机。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金秋九月军歌嘹亮，
4: 9月12号晚 龙安县2026年爱我国防暨欢送新兵文艺晚会在县城蝶城文化广场隆重举办，县领导黄福来、龙耀强、潘健、黄金红、黄维凯、王勇以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新兵及家属代表、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温馨的时刻，
5: 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壮行。晚会开始前，新兵队伍从县人舞步徒步向演出场地行进，他们身着崭新戎装，胸佩大红花，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列队前行，口号声整齐响亮，沿途群众纷纷驻足凝望，眼中满是敬意与祝福。整场晚会紧扣爱我国防与欢送新兵两大主线， 通过歌舞、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情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器乐演奏《中国魂》、情景舞蹈、一样的军魂一样冲锋、国粹杂技、变脸谱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爱国情怀、军旅主题和民族特色巧妙结合，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视觉盛宴。演出间隙， 现场还穿插了征兵政策、知识有奖问答，向广大青年宣传普及征兵新政策新规定。晚会期间穿插播放了视频《殷殷既往利剑出征》，镜头记录了新兵们在役前训练期间的点滴变化，从初入营区的懵懂好奇到烈日下的挥汗如雨，再到战术训练中的咬牙坚持。 短短的视频浓缩了他们从普通青年向合格军人蜕变的历程。看到屏幕上熟悉的身影，新兵家属们专注凝望，心中满是牵挂与自豪。
6: 我感觉很开心啊，因为呢能看到他完成他的梦想，想长大后也想去当兵，像他一样，因为我想报效祖国，
7: 希望呢在以后呢进入部队以后，不从命令进入指挥，好好训练，发扬了我们的优良传统精神。

0: 姐流汗不流泪，
1: 我希望我的领导不要服从命令，认真训练，然后呢努力拼搏，勇创精工，然后不要辜负家乡年轻人的期盼。
2: 一句句朴实的嘱托，是家人的牵挂，也是家乡的期盼。带着这份牵挂与期盼，新兵们将整装出发，奔赴军营，去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
3: 9月12号，隆安县露西爱心之家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助学款集中发放仪式，为受助学生统一发放助学金、中秋月饼以及秋冬御寒棉被，还有精准暖心的公益帮扶，助力困难学子安心就学、健康成长。
2: 发放仪式现场温馨有序，志愿者们严格按照流程逐一核对学生信息，规范登记造册，将一份份承载爱心的月饼、棉被送到孩子们手中。此次活动将助学帮扶与中秋关怀相结合，既解决新学期学习生活费用难题，又提前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及入冬后的温暖保障，让困境家庭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据了解，当天共向227名困难学生发放20.05万元助学款及爱心物资。
4: 1000块钱的帮助很大，因为家里面的弟弟啊姐姐都是在上学的，每个学期都可以写一封信，然后告诉他我近期的状况，因为有了他那些帮助才能坚持下来。
2: 自2003年创建以来，隆安县露西爱心之家秉承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理念，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围绕安老、扶幼、助学、济困开展各项救助关爱行动。下一步，露西爱心之家将继续深耕公益事业，凝聚更多爱心资源，持续为困难学子提供帮扶，让爱心温暖更多家庭，助力每一位追梦少年向阳成长。
3: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身处数字时代，上网放飞自我可能代价不小，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微视频，看看上网的时候到底有哪些雷区不能踩。
5: 免费 WiFi 别乱连，信息窃听在身边，公共网络藏风险，隐私数据易被窃。陌生连接不要点，木马病毒藏里面，红包中奖莫轻信，小心钱包被掏尽。套密码到处用，账号被盗风险重，密码分级设不同，黑客攻击全落空。个人信息不乱晒，隐私泄露惹祸害，敏感信息要打码，别让坏人盯上家。权限仔细看，无关权限不要惯，权限授权要三思，无关隐私要抵制。刷单返利是圈套，贪念一起就中招，脚踏实地最可靠，天上馅饼是毒药。
3: 今年8月 S215 苹果经头湾至隆安公路建成通车，这条路改善了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也畅通了苹果工业物资与隆安特色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可是通车后，部分路段却因为最美夕阳走红，出现了占道拍照、攀爬护栏等危险行为，美景之下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6: 这条路多处依山滨江，视野开阔，风景秀丽，施工期间就被自媒体称为最美公路，遇上落日晚霞，田园风光氛围感拉满，成为不少市民追捧的最美夕阳打卡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车辆随意停靠路边，行人扎堆停留，挤占通行。

0: 空间。有人为追求最佳角度，踏入路中来回穿梭，有人攀爬护栏取景，甚至把孩子放在护栏上，而下方就是陡峭边坡，一失足后果不堪设想。也有家长沉浸在美景中，放任孩子跑来跑去。乱象背后是安全意识的淡薄和从众心理。有人觉得就拍几分钟不会出事，有人只顾美景忘了危险，还有人把公共道路当成了私人取景地。从法律层面看，占道观景、路中拍照早已触碰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行人不得在车行道内停留、嬉闹，违规停车妨碍通行将被处罚。即便未发生事故，此类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若引发交通事故，占道者需承担相应责任，美景打卡瞬间变成违法证据。夕阳无限好，安全价更高。公路不是观景台，更不能成为危险的露天影棚。唯有守住规则红线，筑牢安全防线，才能让美景与安全同行。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14号20时至2026年9月15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中雨转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屠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

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4.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阳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6.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3.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

0: 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入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2: 我是平陆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值了。
3: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运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4: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5: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香飘更远的地方。
1: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6: 平陆运河向海图强。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3: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2: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2: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常言道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过于出众了，那就离倒霉不远了。就比如说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他得意的时候那是人皆敬畏，而在他失意的时候必然

会落得个墙倒众人推的结局。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被慈禧、光绪合力拿下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大清光绪24年4月27日，也就是公元1898年的6月15号，这一天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68岁的生日。凌晨1点钟左右，北京城里开始下起了小雨儿，渐渐的是越来越大。年迈的翁大人被雨声所惊醒，看着窗外的景色，倒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喜而不寐。一大早晨起来，心情很不错，郑重其事地叩头如仪，然后坐着轿子入宫上班。可翁师傅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他的政治生涯竟然戛然而止。就在早朝的时候，翁同龢跟往常一样和各位大臣准备上殿议事，突然宫中主管太监宣布翁同龢暂时不要进来。各位大臣进去之后，翁同龢感到事情似乎有点不大对头啊。大约1个小时之后，其他上朝的同僚都出来了，随后宫中的太监向翁同龢宣读了皇帝的诏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见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纠办，予以重惩。故念其玉庆宫行走有年，不忍俱加严遣，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亲此。当天朝廷还宣布了另外2项人事调整，一是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来京面圣，稍后以户部尚书入职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另一个是命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接替王文韶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2项人事调整显然跟翁同龢开缺回籍是密切相关，是大清政府在4天前宣布明定国事、进行变法维新后的一个重大举措，也迅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解读。即便是后世研究者也对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不一，莫衷一是。一种流传比较广泛而且认同度比较高的说法呢，是这些人事调整案预示着以慈禧太后、荣禄以及军机大臣刚毅为中心的保守势力对光绪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放心，罢免了翁同龢就是刻意斩断光绪皇帝的左膀右臂。甚至有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将翁同龢罢免实质上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实际上架空了光绪皇帝。因为20天前清廷重臣恭亲王突然死亡，已使得光绪皇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进了一步，逼迫这位可怜的年轻小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同时慈禧太后还强迫光绪皇帝下令，受任新职的高级官吏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就意味着他将亲自垂询这些高级官吏对当前事件的见解，并且亲自向他们颁发怎样处理这些事件的谕旨。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还听说，清政府内部高层已经在议论废除光绪皇帝了，但是又怕牵扯到外国列强而引起复杂的局面，所以最终放弃了这种设想。
他们甚至根据这些传言

0: 得出结论，突然罢免当朝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产生的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的。光绪皇帝可能已经被剥夺了权力。这些解读呢，基本上都是依据帝党后党权力冲突的两分法，以为以太后为首的后党先发制人，夺回了权力。其实啊，经过几天的观察，许多人发现事情的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罢免翁同龢一切职务，改组朝廷，可能并不是太后的意思，更不是所谓后党发动的政变，真相可能恰恰相反，真正采取主动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慈禧太后。因为人们发现呢，两方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罢免翁同龢是双方协调一致的政治决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罢免翁同龢不管在这件事情的决策上是慈禧太后占据主动，还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占据主动，结果呢，都意味着新改组的朝廷已经摒除原先的保守与木器，将翁同龢免职不是削弱了光绪的权力，更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正好相反，是清除了翁同龢这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是为新朝廷将要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上的障碍。国内外许多关心中国政治情形的人相信，没有翁同龢的新朝廷，在光绪皇帝的带领和慈禧太后的协助之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改革措施。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的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当中的顽固派。对于中国政局的未来，美国领事一方面忧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别迟早会引出麻烦，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又充满了信心，相信啊，随着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权力，李鸿章将很快地再次复出并恢复他的影响力。而李鸿章呢，是中国高级官僚当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们相信李鸿章主导的政府一定会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缩小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距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勒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经验，猜测翁同龢的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为中国的改革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窦纳勒说，翁同龢是守旧派，他以不变应万变反抗革新以及进步，翁同龢的思想极端的保守和落伍，只是在个人修养方面，翁同龢有学者之风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对于翁同龢被罢免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

0: 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朝廷罢免了一个翁同龢，却引来了国内外的很多猜测。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英国驻华公使窦纳勒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与翁同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英国人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以为翁同龢总体上说代表了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助于改革的进行。赫德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一种过于守旧政策的放弃。赫德表示自己很为这个可怜的翁老头而难过，他确实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据说啊，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光绪皇帝没有把他实行得更温和一些。赫德既为翁同龢的如此结局而感到遗憾与惋惜，也庆幸中国终于放弃了过于守旧的内外政策，这也代表了当时啊很多人的看法。其实啊，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早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就预料到翁同龢和李鸿章的矛盾是不可和解的，他们二人之间迟早会有一拼。就在当年的12月3号，吏部右侍郎汪明銮与户部右侍郎常林被突然免职，永不续用。那说为什么要提这事儿呢？因为这两个人可都是翁同龢的门生啊。因此当李鸿章得到消息之后就对人说，此乃对翁同龢进行的第一打击。而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罗丰禄等人认为，这事儿也意味着是李鸿章恢复势力的第一步。据林董说，翁同龢在任职总理衙门的时候经常抛头露面，但汪明銮、常林的事情发生之后就很难再见到他的身影了。林董也曾就此事向各国公使询问，其他人呢也同样都很难再见到翁同龢的面。这大概啊是因为外交事务所遇到的困难常常出于意想之外，令他不知所措了。因此翁同龢呢不能再像往常那样旁观于局势之外放言高论，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担负着巨大的外交责任，然而他并没有足够的外交经验呢。长此以往，翁同龢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似乎也是可以肯定的了。而接替他担当外交责任的人选，在林董看来又非李鸿章莫属。所以甲午战争之后被视为承担战败责任的李鸿章也一直在等着翁同龢出局的机会。李鸿章在等待机会，他并没有在甲午战争之后很快就跟翁同龢闹翻，相反在最初阶段他们二人在表面上还更加的和气了，甚至相互恭维。尤其是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之后，他们先是势同水火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被视为李鸿章门生的伍廷芳、罗丰禄跃升为出使大臣的时候，翁同龢对此不仅没有表示异议，反而呢是大家的赞助。从他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情况来看，翁李二人甚至有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意思。据法国公使施阿兰的观察和分析啊，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的契合，是因为翁同龢已经知道目前与李鸿章相争的害处，而且又厌恶跟各国的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呢，他利用李鸿章让他出面去谈判。而李鸿章呢，他也知道当下跟翁同龢相争乃是失策之举， 因此也是在利用翁

同和没有勇气跟各国公使博弈的这个机会自当其冲，企图借此机会来渐次恢复自己的势力。那这么看来，他们的默契实际上啊就是相互利用而已，心里边都在相互等待着对方倒霉的机会。至于国内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翁同龢被罢免一切职务的看法，在大体上说并不像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强调的那样，他开除翁同龢就意味着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运动不满，意欲制约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真实的情况或许正好相反，他们差不多对清廷如此严厉的处分翁同龢觉得有点过分，但也似乎承认翁同龢可能真的代表了守旧的一面，说他是守旧党一派的领袖或为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对翁同龢似乎一直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说他是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计多疑，满身无才无识。国内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认为翁同龢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在翁同龢被罢官的第二天，康有为按照之前定好的安排觐见光绪皇帝，他不仅没有对翁同龢被罢官提出任何的异议，相反却鼓励光绪皇帝为了能够顺利地推行变法新政，应该更多地将那些守旧派高官剔除出局，甚至在他等候皇上召见的时候碰巧啊遇到了新上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他询问说怎样才能补救时局，顺利地推行变法呢？康有为明确表示，仅仅将那些守旧派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啊能够杀他几个一品大员。由此可见，康有为此时的心情似乎并不同情翁同龢的遭遇。康有为在当年并不同情翁同龢，但他在戊戌年过去之后却一再地表白对翁同龢的同情，表示对慈禧太后罢免翁同龢的愤懑。于是翁同龢的形象在康有为、梁启超那儿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颠覆，以为变法之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欲斩断光绪皇帝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人早在变法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巨大的阴谋。参照这个说法啊，最近几年又有了一个完全新的解释，以为翁同龢之所以被开缺不能够归罪于慈禧太后，而是光绪皇帝本人的意思，即便慈禧太后她有责任，那也顶多就是默许而已。关于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和猜测还有很多，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4.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阳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6.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3.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2: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0: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2: 听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型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接着讲那潮州人的故事。他给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起首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孕赖毒，故及笄须有人过赖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又外来浮浪子弟，交往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名女赖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说，这麻风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会他？
5: 但是他何以污蔑起我何府人来？
4: 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何族，还是我们潮州人日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吗？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赤昌，号香赤，加在户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何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树农说，本来住书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风的事情打听明白了。是呀，他那条笔记说的是赖，怎么拉到麻风上来？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著《伯牛有集》章说，先儒以为赖也，据说文赖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风的雅名。几只扑哧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这麻风还有雅名呢。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风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记，广东人极记罢了。那记不记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记有不记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风院，专收养这一般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儿。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风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风，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张明昭著的。

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尽，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儿，更何至于何府都如此呢？季之愣愣地说：“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风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呀。可笑的也是麻风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薛业似孙膑，木匠似鲁班，裁缝似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唯有广东人，哪怕没得可似的，他也硬要找出一个来。这麻风院当中供奉的却是染伯牛。”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季之必笑的了，谁知季之不笑。这个附会的岂有此理啊！麻风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遇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赖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的就是麻风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河搏过的，那一般溃烂的血肉狼藉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石呢。树农皱眉说：“哎呀，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还快恶心的。”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一家直直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座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吗？季之摇头：“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难道供个石人呢？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坐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什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般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了。哈哈，这才向乡下人讲封神榜呢。哎，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成了，何不供了他呢？范文成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什么店铺都是供着官神。其实关状庙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官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记载，庞德之子庞慧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哪里还有个后来？这是小说之功啊！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崇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做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状谬而做，却没有凭据。虽然没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续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功，
这还不是带一个人做墓碑。

0: 家传的题材吗？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的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儿。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就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得请家封号，什么王嘞帝嘞，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奇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12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带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言指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的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宰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2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得一张平原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5州万国的了。天下未必有这等人。哎，今年3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芝的话，树农说，哎，这种人谈他做什么，谈起来怄气，还是谈我们对他那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
2: 断不肯供壮缪。
0: 这又为什么？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
2: 若供了壮缪，
0: 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吗？
3: 说的树农季芝一齐笑了。树农说，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
0: 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汤馆我也到过的，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那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啊。
3: 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什么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
0: 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龙门滩的赌博啊，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的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漏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10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捡了许久才捡了一支，要自来火熄着了，极致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2间大棚场。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道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

0: 这放一把火把那棚场烧了回来。哟，怎么放起火来？他那棚场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儿呢？他们那个赌场啊，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摊去买烟时，轻轻地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捡烟为名讹言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地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啊？
1: 季之说，
0: 不知是什么道理啊，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它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那岂不奇吗？像那个韦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
1: 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边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韦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
0: 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啊？
1: 他们买韦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般赌棍捡的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豹子报道，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豹子报错的呢。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
0: 这个香客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夜做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夜盛簪花夜诗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
1: 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什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进取他的呢。
0: 随便哪一项啊，都是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什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儿吧。我这几天呢，打算到安庆去走一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树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什么法子呢？
1: 我这几年啊总没有回去过，季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啊。
0: 季之想了一想，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什么馆地啊？
1: 哎，那倒不必论定啊，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吧。
0: 当下说定了，过的两天，季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树农同到上海，树农则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季之。约过了半个月，季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
1: 季之托我去找树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宾的，便进城去访着了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30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

0: 树农问：“你认得他吗？”“
1: 不。”“
2: 这就是为了参李中堂被役的那位太史公。”
0: 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季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一面和树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季之相见，树农先笑说：“季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担心些。”季之说：“担心不担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龌龊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忠诚，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带你在上海某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适，因和他要了一张起事名片，等你想定了哪里，我就带你写一封荐信。有这种好说话的建祖真是了不得呀。但是举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啊，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啊，只要有了处管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说：“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树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季之便写了一封信，加了片子交给树农。不多几天，树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儿就去了。此时已过了中秋节，季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季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树农。树农留下谈天，不觉谈得晚了。树农说：“哎，你不如在这里吓他一宵，明日再走吧。”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的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树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这里啊，倒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不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说：“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8:01，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树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永棚时，只见一个人生的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儿，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配了一把3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30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般护勇都垂手站立。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这个便是总办。”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南胡塞武装连续占领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多个战略要地，美国一场战争丢掉2个海峡。美国爱国者拦截弹组装生产线首次公开。美军 F-15E 战机遭伊朗击落5个多月后，获救飞行员首次接受美媒采访，罕见披露更多行动细节。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破，红海局势再添变数。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战略要点，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预期停运，美国中东战略面临新的挑战。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9月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媒体当晚报道，此次会议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推迟的。伊朗官员此前表示，计划在会上提交一份已与阿曼达成的协议，以管理未来海峡航运路线。有地区问题专家表示，如果会议最终举行，将反映出海湾地区对美国深深的失望。这些国家被迫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一种是与伊朗进行一场没有尽头的对抗，另一种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权威，希望以此恢复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公开表示，对海湾国家与伊朗讨论海峡通行问题感到无所谓。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即便与阿曼等各方达成相关协议，在美国满足德黑兰的诉求前，伊朗不会重开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不会向美国屈服。据《金融时报》12号报道，随着伊朗加强对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美国从9月初开始调整护航安排，将原本较为宽泛的保护窗口缩短为每天2个指定时段。据悉，自5月以来，华盛顿一直向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空中保护，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航运协调中心提出申请。随后，美方会提供需要遵循的航行坐标，批准船只在夜间通过海峡，并获得美国军机的保护。
4: 报道指出，美军一架先进军机的飞行成本最高可达每小时7.5万美元。对于一艘以中低速航行的商船而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大约需要7小时。如果每天安排战机长时间在空中执行任务，其成本将十分高昂。
3: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迟迟未解，另一条关键海上通道的局势也在迅速变化。近日，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迅速南下，连续占领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中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
5: 跟随我们的镜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军事装备。正如画面所示，这些装备属于沙特皇家空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沙特军官和士兵此前的驻扎地，该军营就设在穆哈港核心区域，营地内有许多房间和设施。

0: 军事指挥人员及其部署驻扎的区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经过严密加固的房间。此前，沙特人员正是在这里组织和指挥相关军事行动。这块显示屏就是他们当时用来查看作战态势图的设备。外媒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这块显示屏就是他们当时用来查看作战态势图的设备。外媒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 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原本试图在打击伊朗的同时，把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胡塞武装粉碎了这一计划。《纽约时报》认为，8月以来，美国通过加码封锁和制裁，以及为油轮护航，逐步削弱了伊朗手中的筹码。但伊朗及其盟友近几天发动的一系列袭击，扩大了冲突的范围，给了德黑兰更大的筹码。
1: 胡塞武装在也门取得的成功，让天平重新向伊朗一方倾斜。雪上加霜的是，从11号开始，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之一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关闭。这条输油管道是海湾地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输油管道。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输送原油，连接沙特阿拉伯东部位于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设施和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0: 该管道全长1200公里，日输油能力最高达700万桶。自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以来，这条管道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沙特石油买家和交易商表示，如果沙特不能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行，该国用于出口的石油库存将耗尽，届时全球石油供应可能减少多达4%。 目前，国际油价已经站上每桶100美元的高位，美国平均柴油价格更是连创历史新高。路透社12号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扩大炼油产能，此举被视为一种最后手段，因为该法过去从未被用于扩大炼油产能。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达到98%。
2: 为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美军华盛顿号航母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在后方，美国军工企业正在加紧扩大关键弹药的产量。
0: 美军近日组织多家媒体集中登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了解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线情况。 美媒透露，为防止伊朗在夜间发起打击，航母飞行甲板实施了严格的灯光管制。
3: We should point out to our viewers you're looking a little colorful because of the red lights that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decks at night, right?
0: 美海军证实，9月初伊朗曾试图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军舰。华盛顿号舰长表示，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来袭威胁。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号航母的弹药储备正在不断减少。但在美媒13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坚决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风险。同一天，美媒还首次公开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组装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据悉，美媒爱国者拦截弹的造价约400万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的产能为750枚。 特朗普政府多次敦促军工企业提高武器弹药产量。卡希尔说，洛克希德·马丁计划通过增加轮班、提高装配线自动化程度，将爱国者拦截弹的年产量从750枚提高到2000枚。
4: Hours are going to become minutes as we fully automate this factory to drive those rates up.
0: 美媒披露，组装一枚爱国者拦截弹大约需要6周，但制造其4000个零部件却需要大约2年。
2: 今年4月初，美军一架 F-15E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山区遭导弹击落，机上2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后获救。近日，获救飞行员首次接受媒体采访，罕见披露更多行动细节。
0: 事发时，这架美军战斗机正在伊朗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执行任务。 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报道，这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双座

0: F-15E 战斗机是被伊朗一枚肩扛式防空导弹击落的，而这种导弹的价格大约为10万美元。据飞行员讲述，落地后二人失散，负责驾驶战机的飞行员阿尔法安全着陆，而在机舱后座负责武器操作的 Bravo 则因降落伞受损，以接近自由落体的方式下坠，落地后腰椎、手臂等多处骨折，脚踝扭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透露，飞行员阿尔法在落地几小时后获救，营救行动期间发生了激烈交火。这段首次公开的视频记录了美军营救阿尔法的行动，共有21架飞机参与营救行动。 Bravo 则在2天后获救，据悉他在落地后爬到了一处山脊顶部等待救援，整个过程中始终担心被发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透露，最近时伊朗方面的人员距离 Bravo 只有几百米。这段视频记录了美军第二次营救行动，美军称在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美国轰炸机和无人机袭击了飞行员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不过用于撤离人员的运输机和直升机陷在沙漠沙地里无法脱困，特种部队在等待后续救援力量期间只能将这些航空器炸毁，以防相关技术落入伊朗手中。此次营救行动发生在美伊战事开始大约5周之后，而目前战争已进入第7个月，这场冲突在美国公众中的支持度也越来越低。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获救飞行员公开露面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极力促成。美媒称，由于这场战争日益不得人心，赫格塞斯办公室正努力塑造围绕伊朗战争的叙事，宣称战争取得了胜利。两名飞行员最初都对接受采访表示有所顾虑，军方部分官员也担心采访可能会泄露救援行动中的机密信息。
1: 俄乌战场再次出现新的变化，俄罗斯大量使用新型无人机，威力堪比巡航导弹，俄乌无人艇则在海上发生对战。
0: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3号报道称，乌克兰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俄军袭击，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 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客运列车机车。据外媒报道，就在袭击发生前不久，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以及多名欧洲安全官员刚刚乘坐火车经同一口岸进入波兰。自今年夏天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威胁越来越大。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近几周俄罗斯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天竺葵4和天竺葵5频繁袭击乌克兰城市，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相比，新型无人机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欧洲军事分析人士将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称为俄罗斯无人机的巡航导弹化，认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据悉，乌克兰此前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成功率高达90%，但对于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大约60%。无人机攻防只是俄乌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克兰海军1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海域，乌方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遥控武器站，使用机枪射击并击沉俄方一艘无人艇。乌方称，这是历史上首次无人艇对战无人艇。对于相关说法，俄方暂未回应。
1: 近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 AI 安全风险加剧，他呼吁科技企业放慢模型。

0: 开发速度。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克劳德系列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先进的 AI 模型之一，尤其在程序员群体中非常受欢迎。阿莫戴伊的这番呼吁发出后，迅速在全球科技界引发震动。在财富杂志12号公布的访谈中，奥尔特曼还表示，出于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 OpenAI 将不会在2026年年内上市。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周，美国人对于人工智能存在灭绝性威胁的恐慌开始从互联网辩论和硅谷圈子内部蔓延到了主流社会。在家庭餐桌以及朋友之间的群聊中，曾经对许多人而言还很抽象的担忧开始不断发酵，逐渐成为社会最令人不安的威胁之一。而引爆这场全民担忧的是一位名叫雅各布·考克森的科技从业者，他此前在 Anthropic 公司担任研究员。9月8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并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认为2030年前 AI 有可能灭绝全人类。他批评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大模型头部企业忽视风险，拿人们的生命做赌注。纽约时报认为，对于很多科技从业者来说，考克森传递的信息并不新鲜，但他的言论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讨论。多家媒体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尤其是 AI 智能体正变得越来越自主，能够用开发者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实现某个目标。一些模型甚至表现出了欺骗甚至勒索等行为。就在全球热议 AI 风险与监管政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拒绝了科技巨头要求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吁，理由之一是不能在 AI 竞赛中输给中国。
1: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1: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3: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 AI 网球搭子。
1: 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呢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它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4: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3: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5: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6: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3: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6: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

0: 的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1: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2: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3: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4: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还让普通人能够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那么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5: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1: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3: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6: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7: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1: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8: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啊，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9: 中国制造的 AI 网球机器人不但在国内球场普及，还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好评。 AI 体育硬件正在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最活跃的细分赛道之一。
1: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
9: 它的移动方式确保你可以持续接球，我觉得就像和朋友一起打球一样。
10: 感觉很好，就像我在和一个比我强一点的、发挥更稳定的对手打球一样。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11: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7: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到7%的比例是教练。
1: 业内人士认为

0: 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1: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ing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2: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1: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2: 大家女，论女的天气预报，按女天气情况，六眼的中海渐阵海，偏东风约三级，最低温度约16度，最高温度约18度。故事为大家播报白音，按女天气情况，六眼的中海渐阵海，偏东风约三级，最低温度约16度，最高温度约18度。看些老例，灾害。系广播近险特嘢，系指论战争敌情。听众朋友，大家女，蒙准你手嚟啲敌诶领锐兵，龙眼长锐宝宝，故敌主持人阿晶，佢谂份女主要内容妹。龙眼员举办锐领锐龙年，艾国国防站款双产品分危弯害，检炒双论外，抓开申请，落实艾审资格，会双北举报群下核领，双倍抓宽制罚止。港罗富迪管境大，大卡最强直院，壮寨居大安展安焕。接龙斗请来审份转车报道。山河选战九十载，建管包谷踏整整。龙眼员举办2026年艾国国防站款双产品分危弯害。该谢会商会陈冠卓、洪志超报道。检抽救灭，管果兴网，救灭涉入校落陷。龙眼面2026年艾国国防站款双产品分为弯害，由原省敌领反华工长龙仲举办，为领导洪福乃、龙耀健、潘冠、洪锦雄、洪活泰、洪庸以及各选管部门负责人，产品齐加速达标，之后各阶段中制作一等，共同见证人争献而安兴的水塔，为即将品科管命的热血青年争响。弯害开始前，产品代我状元任方报多报献英雄转队庆真，几代阵队摩式的用掌勇叹大红马，任队英雄武领的爆发列代战响，后校领精仔兴旺，严道冠中夺紧定到岸代，内塔多的惊愕齐祝福，正转弯河跟球艾谷谷款齐款双产品双大最先，汤瓜果埠冷仲何日燕州正经极灯多种艺术形式。领同战胜了管民锐水井，齐审候的假国政委，何日燕州总国款正经辅导，一员的管款一员冲锋，国锤袭击边连铺登节目论反常烟，转艾国政委管锐最底齐民族特色巧妙结合，为现转管中送去一转刺激声音，演出听讲，现转能穿插了征兵征职知识有章奋答，现工大青年先战铺及征兵省征职省决定。关河巨简，春插宝方历史版，隐隐居门，雷剑出整，经头居落了沈兵满，又历经寒年巨简的点滴变化，

经许可，任何单位在个人不能占用道路总裁会交通活动，行人不能由此行达你顶楼局长，会举定此赴危通行准备出发，即便会发生事故，此类行为暂属于交通违法。如果引发交通事故，占道者有承担相应责任。未见打卡瞬间变频违法正规，直远无行队，眼前加惊搞，公路阔的观景带，经分的成会危险的露天硬品，唯有收罪驱则红线，捉拿眼前红线，真的是未见齐眼前动险。你好，听众朋友，你领药俾龙眼赚药宝宝，就为蒙宝宝等人类。据省份内职人编译保饮控证探听蒙手例，本人居住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带 FM 二零二点八巨塔机节目斋害。大家女，两女的天河衣包，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中去尖阵去，偏东风要接三剧，最低温度要是水度，最高温度要是八度，故只为大家宝宝白饮。我那天来整狂龙眼的中去尖阵去，偏东风要接三剧，最低温度要是水度，最高温度要是八度，看些老例灾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全线准备就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来听报道。
2: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平陆运河作为世纪工程，要怎样守住这片江海的生机呢？这背后藏着不少守护自然的小巧思，来了解一下。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承担着拦水通航的重要功能，但对鱼儿来说，这就像一座大山，切断了他们的回游路。所以工程师就在这里打造了一条给鱼专用的专属回家路——鱼道。
4: 我们整个鱼道有480多米，它利用这种结构把上游和下游的一个水位落差慢慢把它降下来，同时还能把这个水流速降下来。
5: 那咱们这个鱼道设计的就专门设计这种曲曲折折的样子，是不是也像盘山公路的原理？
4: 对，把那个水流速度和落差给它缓下来，
5: 就是让鱼游的可以轻松一点。
4: 对的对的。
5: 可能有人会好奇啊，鱼儿怎么就知道要走这儿呢？大家看到那个白色的管道了吗？它下面就连接着一个诱鱼灯，它就好像鱼界的一个霓虹灯招牌，告诉鱼儿们快来吧，这里有通道，鱼儿们自然就被吸引过来了。
3: 除了主鱼道，工程师还专门给鳗鱼、小螃蟹这些攀岩选手量身做了专属坡道，表面粗糙不打滑，让他们也可以稳稳爬过大坝。路修好了，可工程师们还不放心，他们想知道鱼儿们到底来没来，过得好不好。于是工程师还在鱼道里布下了一套水下天眼。
5: 大船过闸呢需要核验信息，那鱼儿走鱼道呀也能刷脸通行。可以看到啊，工程师特地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监测平台，里面搭载了一套 AI 鱼脸识别系统，那这样鱼儿经过鱼道的时候啊，就能自动的识别建档，不用

0: 鱼儿们就能自动记录它们的种类数量，以此呢来更方便做生态监测。
1: 截止到目前，我们的系统已经监测到上行有7万多条，然后下行已经达到11万条。我们可以看到鱼儿越来越多的洄游，当地的鱼的种类还有生态都在变得越来越好。
0: 不只是给鱼儿修路，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沿线

0: 江海间的万千生灵。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交警将分时段、分区域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管控，全方位保障盛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杨静的报道。
0: 记者了解到，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9月15号0点至9月21号24点，其中南宁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全面禁止危化品、剧毒、易燃易爆物品运输车辆通行，南宁机场 T2 航站区工作区范围内道路禁止大型货车及各类危险品运输车辆驶入。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2: 确实涉及国计民生、生产生活必需的运输车辆，需向南宁市公安局申报审批，按审批的路线和时段通行。
0: 针对南宁城区核心主干道，交管部门划定了明确的限行时段和路段，9月15号8点至9月21号24点，民族大道会展路、竹溪立交桥、竹溪大道、香竹大道、青山路、凤岭南路、青竹立交桥、葫芦顶大桥、青环路、南宁大桥全时段禁止货运车辆、大型营运客车通行。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2: 会展中心周边9月16日至21日，每天6点到19点，除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能通行会展路，以及由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围合起来的区域。
0: 盛会期间，会展路、越秀路、青湖路以及越秀立交桥车行道全程禁止车辆停放，石原路原有道路公共停车位临时取消。此外，南宁无需国际机场的道路通行也有临时管控，有乘机送机需求的市民要格外留意。9月13号0点至9月21号24点，社会车辆不得进入机场 T2 航站楼一楼到达厅通道以及 V1、V2、V3 专属区域，也不能在该区域停放车辆。
1: 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点到10点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暨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防空警报市民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听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作出规范。标准从人员管理、设施配置、租还车服务、信息安全、车辆停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旨在引导运营企业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国际方面，美国空军部长14号说，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天基武器的类型。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特朗普称，金穹将和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来听报道。
3: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 卡尼定于

0: 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位总数的45.5%。数字职业名录的扩容，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脉动，折射出数字技术带来的劳动形态变革，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实体产业数字化正深入推进。对于青年求职者而言，数字新职业的涌现意味着更多元的职业选择。对产业一线的工人来说，跟上数字建模、智能装备调试的脚步，可以迈上岗位转型的阶梯，成为数字化技术人才。数字新职业见证劳动形态持续迭代，推动职业边界不断消融，劳动者持续学习数字知识，更新自身技能储备，才能跟上产业变革的步伐。技术浪潮奔涌向前，职业版图持续更新，数字职业扩容是产业变革的风向标，也带来就业新蓝海。读懂数字新职业扩容释放的信号，主动顺应产业数字化趋势，强化人才培养和权益保障，方能把产业风口转化为就业红利，让更多劳动者在数字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舞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了0.7%，环比增长0.54%。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来听报道。
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糖的摄入应该进行严格调控。国家推荐的标准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近期，四川、山西等地的公安机关接连破获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大案，从校园内鬼违规导出数据，到运维人员监守自盗，再到中层层层加价转卖，一条条非法倒卖学生信息的灰黑链条浮出了水面。相关案件当中，学生和家长信息被批量的卖给了教培机构、招生中介。更令人忧虑的是，包含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家长联系方式、具体家庭住址的数据在地下黑市流传，学生信息竟成了黑市的商品，不仅透支了社会对学校和机构的信任，更伤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环境，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一脚到底，彻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信息的黑手。近日，在山东淄博市一家医院的电梯里，一名老人突然晕厥，倒地不起。危急关头，怀孕7个月的护士和值班医生们接力救援。
4: 公共视频显示，一名老年女性患者在乘电梯的过程中突然抽搐扭动，随即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大约5秒后，电梯停在10楼。
5: 我一打开电梯门，就看见一位大娘脸朝下，头朝电梯门，倒在了电梯的地面上。当时叫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
4: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苗宝婷一路小跑返回病房叫人。听到呼救，当天值班的沂源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区主治医师耿桂娟及医护人员立马赶了过来，小心翼翼翻转老人的身体，迅速查看老人身体的情况。
6: 当时老人面色苍白，呼叫没有反应，触摸了老人的颈动脉没有搏动，考虑心源性骤停，在电梯内对老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同时

0: 紧急联系神经内科、急诊科等多科室协助抢救。
1: 经过近两分钟紧急施救，老人逐渐恢复生命体征。耿桂娟与在场医护人员合力将老人安全转移出了电梯。随后，老人被送往急诊科接受全面检查和后续对症治疗。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康复出院，平安回家。
2: 近日，四川绵阳民警深夜巡逻的时候，抓到了一名沿街拉别人车门的嫌疑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男子被抓之后居然还向民警求情，想要回老家来躲避处罚。
3: 9月2日凌晨，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县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还非常荒唐地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4: 等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再去摸。
5: 怎么回？
4: 走回去，直接那个发生那个就是了。
6: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3: 民警提醒，车内遗留贵重物品，极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广大驾驶员停放车辆后，务必养成落锁检查的习惯，不要将现金、手机、包包等贵重物品留置车内。任何妄图以身试法、心存侥幸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2: 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十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道的要道，承载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士兵回忆为主题的影像艺术作品将于10月在英国伦敦展出。来听报道。
7: 据报道，作品通过侵华日军老兵晚年的影像和年轻人朗读其战争证言的画面，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针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力和加害行为。比如，根据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近藤一的证言，有一名士兵曾对他说：“中国人的大脑能治病”，并拿给他看。作为士兵的教育，近藤用刺刀刺死中国人，还曾与多名日军士兵一起对被抓获的女性进行性侵。作品曾在英国、阿联酋、荷兰等国展出，但在日本，由于美术馆态度消极，作品一直未能公开展出。艺术家小泉明郎表示，这些证言需要被传达，只有让日本民众看到，这个作品才算真正完成。期待作品能在日本展出。此次的伦敦展由日英交流团体策划，展期为10月1日至11月20日。展览负责人太田奈娜表示，对于许多人不愿面对的加害历史，艺术家选择正视而不是遗忘，并尝试将这样的历史传达给后世，希望观众能通过展览了解战争历史。
8: 910新闻观察。
9: 试想一下，30多公里的盘龙古道密布着超600个的转弯，当游客绕过所有的曲折来到终点时，路牌上赫然写着我在盘龙古道尽头很想你，那你会是什么心情呢？或许你会无视，或许你会心里嘀咕一句，我都绕晕了，一点都不想你了。曾几何时呢，想你啊成了景区标语的万能模板，当千城一面万牌一词，浪漫就变成了套路，惊喜变成了尴尬。同质化的不只是标语，还有人造景观。人们不会为山寨景观买单，更不会被千篇一律的浪漫所感动。让人记住的出圈标语其实还有很多，像在漠河北极村，游客站在祖国

最北端找到了北，顺带找回了自己的方向。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的高空中，此刻我高于一切，只低于你。祖国幅员辽阔，从来不缺独特的灵魂。这些文案的出圈有着共同的密码，有独特的风景，有真实的体验，有情感的共鸣。弯道可以讲人生，海拔可以讲出高度，地理位置可以讲出方向，但最关键的是要讲出自己的故事。当景区不再忙着想你，就慢慢地看见了景区自己。

0: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贵港、玉林、百色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到晚上，贵西、贵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了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来听报道。
1: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2: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3: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2: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1: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2: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1: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泊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50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秦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2: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4: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2: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5: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0: 今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6: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

0: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17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件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联网年网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售的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验2313批次的样品，检验出47批次的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组织开展了核查处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了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是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练当中，成体系的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一天晚上，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正进行到校长致辞环节，一场暴雨突然而至。校长蔡荣根院士走上演讲台，放下厚厚的讲稿，只讲了短短3句话，全程不到1分钟。台下的新生们纷纷感叹校长的发言太简洁了。这场特殊的开学典礼迅速刷屏全网，被网友称为大道至简的最佳开学第一课。这样的史上最短致辞啊，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而这些史上最短致辞屡屡走红，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典礼形式主义的机弊。现实当中，一些典礼烈日暴晒、风雨交加，也要坚持走完全套的流程。这流程是圆满了，但却少了换位思考的人情味儿。仪式感不等于冗长，正式不等于刻板。真正值得坚守的，从来不是形式本身，而是形式背后的人。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灌输道理、堆砌排场。不是坚持淋完雨做完全场才叫坚毅，懂得变通，懂得体恤，懂得以人为本，这才是大学最该教给学生的第一课。教育的本质也从来不是走完流程，而是看见人、尊重人、温暖人。

0: 九一零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

0: 新闻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28年9月15号，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当时，弗莱明正在研究导致伤口感染的葡萄球菌。1928年夏天，他因外出度假，将一批培养葡萄球菌的培养皿随意放在实验室的窗边。结束度假之后，弗莱明在清理培养皿时，意外发现其中一个培养皿被霉菌污染，皿中生长出一团青绿色的霉菌，而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竟然全部消失，形成了一圈清晰的益菌圈。这一异常现象没有被弗莱明忽略，这种青绿色霉菌可能分泌出一种具有杀菌作用的物质。随后，弗莱明对这种霉菌展开深入研究，确认其属于青霉菌属，并将这种由青霉菌产生的杀菌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他通过实验证明，青霉素对多种致命性细菌均有抑制和灭杀作用，且对人体细胞的毒性极低。然而，由于当时提纯技术的限制，青霉素难以大量生产，其重要价值在最初的十几年里未被广泛重视。直到二战期间，面对战场上大量士兵因细菌感染而死亡的严峻局面，英国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钱恩重新关注到弗莱明的研究。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发出青霉素的大规模提纯和生产方法。1943年，青霉素首次应用于临床，迅速挽救了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青霉素的发现不仅开创了抗生素治疗的新纪元，更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有效武器。青霉素的出现将败血症、肺结核、脑膜炎等曾被视为绝症的疾病纳入可治疗范畴，极大降低了全球传染病的死亡率，推动现代医学迈入抗生素时代。如今，尽管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但青霉素的历史意义永不褪色。它提醒着我们，科学探索中的偶然背后，往往藏着科学家的敏锐观察与执着追求。每一次对科学的坚守，都可能成为照亮人类健康之路的光芒。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5: 910文化出品。
6: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7: 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它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率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素有常胜将军之称。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娄山关之战中，他如何运筹帷幄，率领部队取得胜利？毛泽东又为何钦点他为特使，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谈判？37岁壮烈牺牲，为何半年后消息才公诸于世？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虎胆英雄彭雪枫上集。

0: 一本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笔记本，封皮上却写着此小本宜严加保存，不再给任何人借阅。在岁月的磨砺下，纸张已经泛黄，但彭晓峰却一直视若珍宝，因为这个小本子是他了解父亲彭雪峰的重要途径。
1: 我是一个遗腹子，没有见过我的父亲，通过他写的一些文章，我对我父亲的了解呢是逐步加深的。
0: 彭雪峰1907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大革命时期，彭雪峰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入死致力革命20年的光辉斗争历程。1935年2月，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路长征的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进行整编，天气阴沉，危险重重，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扑向云南扎西，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就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通过破译的敌人电报分析判断，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中，有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那就是遵义地区，那里仅有前军王家烈的一个师。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回师东进，再度治水，重占遵义。要想重占遵义，必先攻取娄山关。娄山关是一道位于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被称为遵义的大门。如果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如囊中之物，唾手可得。攻占娄山关，这是一场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必须成功。那么谁来担当如此重任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心中立刻锁定了攻打娄山关的最佳人选，他就是第13团团长彭雪峰。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彭雪峰协助彭德怀取得刀把水大捷，保证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他骁勇善战，谋略过人，屡立奇功，以能打大仗、硬仗著称，攻占娄山关刻不容缓。接到命令后，彭雪峰立即带领部队向娄山关急进，他必须要在短短的10个小时之内拿下娄山关。1935年2月25号拂晓，当彭雪峰到达娄山关时，发现国民党早已布下重兵防守。这时彭雪峰没有贸然进攻，而是进行实地侦察。他发现娄山关的主峰点金山峭壁绝壁，难以攀登，敌人防御较为薄弱，于是他决定分兵佯攻。彭雪峰派出红13团的2个营，分别向娄山关主峰点金山和点灯山正面强攻，吸引敌人注意。国民党守军果然中计，派出全部主力部队投入到点金山的正面迎战，向红13团的战士们扑来。与此同时，彭雪峰亲自率领另一支部队拨开荆棘草丛，由点金山右侧的陡峭山路巧妙迂回到敌人后面。不出所料，当他们快要到达点金山侧后时，山上还是一片寂静，山的背面没有守军。彭雪峰立即指挥战士们向点金山顶峰冲去，抢占了制高点。俯瞰着脚下的娄山关，彭雪峰发现此时他派出的红13团主力部队正在和敌人激战，一道道火舌向红13团的战士们扑来，战局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彭雪峰立即命令从后面包抄的战士们一鼓作气冲下去，对敌人形成合围。国民党守军仗着枪多弹足，不断组织反扑，敌军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猛扑过来。在这危急时刻，彭雪峰发现了敌人的指挥官，他立即命令4名枪法较好的战士瞄准射击，擒贼先擒王，四枪齐发，敌人的指挥官应声倒下，国民党守军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此时彭雪峰率领红13团发起总攻。2月25号，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彭雪峰率领红13团成功占领了娄山关。2月28号，红军终于重占遵义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力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娄山关战斗的胜利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在行至娄山关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句，也与彭雪枫这位英勇的青年将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 1936年2月，红军为了打通华北抗日路线，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抗日反蒋，在75天的时间内转战53座县城，给晋绥军以沉重打击。对这件事，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阎锡山人称山西土皇帝，他坐拥30万晋绥军，统治山西20多年，他既攻权术，又老于世故，拥蒋又拒蒋，反共又联共，何日不祥日？眼下日军、中央军、红军都在山西周边，阎锡山把这三方比喻成三个鸡蛋，整天思考如何在这三颗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这一年的11月12号，彭雪枫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会晤阎锡山，初次见面，阎锡山就先发制人，指责红军东征时围歼他的部队。面对阎锡山的指责，年仅29岁的彭雪枫早有准备，他不卑不亢地反驳：红军东渡黄河，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以解山西之忧，并无侵占山西之意。反倒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剿共之名大举入境，赖着不走，企图吞并的野心昭然若揭。彭雪枫一席话有理有节，阎锡山的态度起了变化，但是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马上表态。正当彭雪枫在推进谈判之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阎锡山背弃与张学良的承诺，先是表示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反对，这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带来了不利影响。关键时刻，毛泽东紧急指示彭雪枫速与阎锡山协商。会谈中，彭雪枫紧抓阎锡山想要自保的心态，诚恳劝说日军正磨刀霍霍，南京政府想借刀杀人，山西不亡于日，亦亡于蒋，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彭雪枫对局势的精准分析与雄辩的口才，有力地击中了阎锡山的软肋。一番斡旋后，阎锡山最终同意与中共合作，表明共为大局的立场，这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为后来八路军借道山西挺进华北敌后抗战开辟了新的道路。只身入境，虎穴统战的彭雪枫被誉为党中央的好参谋，八路军的先行官。彭雪枫之子彭晓枫，
3: 毛主席在诸多的红军将领中，他挑选彭雪枫，是因为呢，彭雪枫被大家称之为文武双全，协调能力比较强，能够团结人。他在红军时期啊，担任了很多政治工作的职务，后来才转变为军事工作，所以他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呢，是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的。
1: 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彭雪枫率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素有常胜将军之称。37岁壮烈牺牲，为何半年后消息才公诸于世？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虎胆英雄彭雪枫，下集。
0: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倒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吗？
20: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9: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9: 您好，我叫陈桂梅。
2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

约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

0: 大王的大名号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各位乘客，下一站
4: 公交2分钟一班，
3: 欢迎乘坐1号线。
4: 地铁5分钟一班。
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6: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7: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9: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铁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十八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4: 88岁了，40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0: 三个人也没生几年，我就上船走了。
1: 从台湾来到四川累迁来。
2: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0: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2: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6: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7: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6: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7: 不信。
8: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7: 不信。
9: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7: 还是不信。
10: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7: 父皇，我就选他了。
6: 女儿，这是为何？
7: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2: 一年又一年过去，
13: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4: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5: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4: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6: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7: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4: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8: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起，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嗨，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0: 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1: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2: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1: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4: 妈，我回来看您了。
5: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4: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妈妈，
8: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6: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3: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乐享潮
12: 生活。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8: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0: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4: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5: 老板打包。
6: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9: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6: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9: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

0: 刻在人本的脑海里。
1: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3: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3: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6: 阿姨，我要充话费。
7: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6: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1: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0: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0: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3: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3: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3: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2: 嗯，说得真好。
13: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7: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4: 说什么呢你？
15: 如果换一种方式。
7: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4: 谢谢老婆大人。
7: 我正洗菜呢。
1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

0: 共筑美丽中国。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3: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4: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3: 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4: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0: 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0: 哦，辣味香肠。
1: 嗯，
0: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0: 嗯，
1: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 啊。
2: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0: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5: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5，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第23届东博会峰会即将拉开帷幕，盛会期间南宁的天气怎么样？昨天呢，南宁市气象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专项天气预报及服务提示，具体情况听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6: 据气象部门预测，9月15号到17号受偏南暖

0: 湿气流持续影响，南宁多降雨天气，气温整体舒适。9月17号东博会峰会开幕当天，南宁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4到29度。18号开始降雨明显减弱。南宁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黄丽，
1: 18号降雨减弱，转为多云有短时小雨的天气，气温24到32度。19到21号全市晴天，白天的高温将升到34度，加上紫外线偏强，体感闷热，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
0: 气象部门提醒，展会前期的持续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给交通出行、户外庆典活动开展带来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提前做好防雨防汛、交通疏导及活动保障工作。南宁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黄丽，
1: 南海热带低压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天气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建议大家微信关注南宁气象，获取我们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3: 高高的青山上玄
2: 草，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4: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3: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5: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7: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8: 让我为你
7: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别忘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563-2008。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一位听众朋友来电呢，说他想听的歌曲是《窗外》。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为全力保障第23届冬博会峰会顺利举办，昨天南宁地铁警方在会展中心地铁站提前部署，开展巡逻防控、便民暖心服务、反诈安全宣传等一系列保障举措，为参会客商、市民游客打造安全、有序、便捷的出行环境。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为保障盛会期间乘客出行顺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将从行车组织、客运服务、设备维保等方面落实安全保障和服务保障工作。需要提醒的是，9月17日，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幕当天，南宁地铁1号线提前至5时30分开始运营，8时至12时列车不停靠会展中心站。9月18日、9月19日全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延长至24点。为方便乘客快速通行，会展中心站增设专属绿色安检快速通道，同时将根据实时客流对车站出入口进行单向通行调整。近日，由广西多位艺术家共同创作演唱，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视听文化专业委员会等出品的歌曲《好运之河》MV 已制作完成。作品以意蕴深厚的歌词、悠扬动听的旋律以及气势恢宏的画面，致敬平路运河同行。近日，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在男子速度接力决赛中，来自南宁马山县的林永志与队友赵一成斩获冠军，并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南宁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南宁警备区发布《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档。
3: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4: 我是平路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值了。
5: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运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6: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7: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香飘更远的地方。
3: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8: 平路运河，向海图强。
9: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10: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1: 构成犯罪的。

0: 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3: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0: 非常道，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天气啊，最近呢，受到今年第09号热带低压啊，还没到台风，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环流影响的咱们广西南部啊、北部啊、海面啊，持续出现了风雨天气。那么昨天呢，桂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还下了暴雨。其中像梧州岑溪市的金竹镇，降雨量达到了78.8毫米，已经达到暴雨量级了。那么梧州苍梧县最高气温又达到了34.2度，真是人开玩笑说的下开水啊。好在呢，随着系统进一步减弱，未来2天咱们广西的降雨将会呈现逐步减弱的趋势，但是局部地区仍然会有较强的降雨，还是要保持警惕吧。那么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2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2: 好的，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明天白天到晚上，桂西、桂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后天降雨范围和强度进一步收窄，桂西、桂北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2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但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仍有些闷热。海洋天气方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合浦至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从今天起已经降下了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过北部湾海面风力仍不可小觑，明天白天到晚上，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后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海上作业船只和滨海游玩的朋友仍需注意安全。根据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报，南宁未来2天的天气也是以降雨为主，但雨势呈逐步减弱的趋势。明天全市多云有中雨，局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后天全市为阵雨转多云天气，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东风风力小于3级。虽然雨势有所减弱，但出行仍需随身携带雨具。未来2天，南宁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建议穿着透气轻便的衣物，随身备一件薄外套，以应对降雨带来的凉意。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说完天气，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2: 好的，南宁市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今天启动。荣耀新城，职在八桂。2026年广西退役军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专场招聘会在南宁举行。为保障东博会和峰会有序举办，南宁部分路段实施临时限制交通措施。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专栏今天播出，小街口微改造疏堵点，京师侧细条优畅通行，南宁交警精准优化佛子岭玉兰路口等3处节点。居家养龟引发邻里矛盾，法院判明责任定赔偿。新闻热点，2030新能源车目标有可能提前完成，燃油车还能撑多久？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今天南宁市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首府将推出多项公交便民新举措，倡导市民低碳绿色出行。详细情况连线记者童博来了解一下。童博。
3: 好的，主持人。据介绍，南宁将优化通勤、护学、文旅、菜篮等特色公交线路，试点站台预约乘车，响应式停靠，推出公交一站一码，市民扫码就能查询车辆实时到站信息。同时推进智慧站台、风雨连廊建设，解决群众换乘候车日晒雨淋的问题。在无障碍出行方面，近期将集中投放的130台纯电公交车将会加大低地板、低入口车辆供给，

0: 配齐爱心座椅、急救便民箱等设施。行动不便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可以提前预约，享受进站、候车、乘车、出站一站式专人陪护。活动期间还将开展公交进校园、绿色出行打卡、低碳宣讲等系列活动，号召机关事业单位绿色出行倡议，倡导干部职工带头选择公交、骑行、步行，带动全社会形成低碳文明生活的新风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童博的介绍。今天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系列科普活动在南宁市职工 AI 教育体验馆正式启动，来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2: 该系列活动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人工智能重塑职场与产业格局的大趋势，秉持科普教育、赋能发展、人文关怀三位一体的理念，统筹推出公益科普专场、 AI 系列讲座、主题特展三大板块活动。系列活动由南宁市总工会主办，南宁市工人文化宫、中国计算机学会南宁办事处承办，近200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职工代表参与了当天的2场 AI 系列讲座。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南宁市技术能手冉毅力
3: ，AI 赋能了制造业，改变了这个传统作业模式，也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产业工人的这个岗位。以前焊接依靠眼力、手感和多年的经验，如今借助大模型与智能设备，焊接精度、工作效率都实现了质的飞跃。感谢工会搭建的平台，送来了前沿科技知识。
2: 活动同步开放主题特展，集中展示 AI 加视觉、 AI 加教育、 AI 加文旅、 AI 加办公应用、 AI 加心理健康等多元应用场景，让 AI 技术从概念走向可触可感的现实场景。广西马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产品总监张亮：
4: 我们是带来的是一款我们的小马体助 AI 数字员工这样一个智能硬件设备，它可以帮助咱们中小企业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打通企业内部的数据，包括财务数据、订单数据、客户数据，实现微信里面一句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去调数据，做一个真正的超级助理。
2: 科普月期间将联合微盛未来科学馆陆续开展4场公益科普体验，设置职工专场、亲子专场，让广大职工和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实现科普普惠于民。南宁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李杰：
5: 下一步我们将构建科普、实训、竞赛全链条体系，持续开展公益场次、亲子体验和企业定制培训，让科普常态化，让职工在 AI 时代能主动用好科技，创新赢得未来。
1: 今天上午，荣耀新城直在八桂2026年广西退役军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专场招聘会在广西展览馆举行。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举办，紧扣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方向，汇聚83家优质企业、321个职位，计划招聘8632人，岗位供给覆盖向海经济、装备制造、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领域，为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搭建起与产业发展同频的就业对接平台。来听记者陈淑钦、秦丽、通讯员景海军的报道。
6: 今天上午，记者在2026年广西退役军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专场招聘会上看到，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企业招聘区内退役军人手持简历逐个展位咨询，与招聘人员深入交流岗位职责、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招聘会特设国有企业招聘专区，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华润深圳有限公司、广西柳工集团、广西农垦集团等20家国有企业带来一批稳定性强、成长通道清晰的优质岗位。不少企业主动放宽年龄、学历门槛，明确标注退役军人优先录用，企业给到退役军人的福利待遇也特别好。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张毅：
7: 像我们柳工的话，它是属于机械行业的，像机械行业这些的话，我们有很多比如安全监理啊、生产监理还有质量这一块都很符合退役军人的需求，然后我们的薪资福利待遇的话也很高，基本上他们进来的话都有6000以上，然后如果有一些能力比较强一些的话，我们都可以开出上万都可以。
6: 值得关注的是，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航运物流、港口作业、船员服务等岗位需求旺盛。现场设有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向海经济专区，多家知名的航运企业集中释放水手、机工、 船舶管理等一批江海特色岗位，月薪最高达20000元。广西西溪船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国际海员，月薪8500至12000元。南京润阳海员劳务合作有限公司招聘三副、三管轮及国际海员，月薪10000至20000元，吸引众多退役军人求职者现场排队咨询。退役军人黄振宇：
8: 我是海军退役军人，然后刚从海上回来，我希望找一份关于船上船锚或者机器一类的相关工作，然后让自己能在这边长久发展。
6: 退役军人李小柔：
9: 我觉得广西对我们退役军人这一块非常的重视，举行了这个招聘会的话，融合了很多家的企业，然后专门针对我们这个退役军人去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就业岗位，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也非常的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6: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以荣耀新城、职在八桂为主题，持续开展就业服务系列活动，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互联网加就业服务、适应性培训与现场招聘联动等方式，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精准跟踪帮扶的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体系。下一步，全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继续聚焦退役军人就业需求，深化政策落实，优化服务模式，强化技能培训，全力推动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1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1: 非常道。
1: 接下来关注东博会，第23届东博会峰会即将启幕。为了确保东博会和峰会期间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南京交警科学制定临时交通管控方案，对市内部分道路分时段、分区域实行限制措施，全方位保障盛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13: 本次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0时至9月21日24时，期间南宁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全面禁止危化品、剧毒、易燃易爆物品运输车辆通行。同时，南宁机场 T2 航站区工作区范围内道路也禁止大型货车及各类危险品运输车辆驶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黄子恒：
14: 确实涉及国计民生、生产生活必需的运输车辆，需向南宁市公安局申报审批，按审批的路线和时段通行。
13: 针对城区核心主干道，本次管控方案也划定了明确的限行时段和路段，2026年9月15日8时至9月21日24时，民族大道、会展路、竹溪立交桥、竹溪大道、香竹大道、青山路、凤岭南路、青竹立交桥、葫芦顶大桥、青环路、南宁大桥全时段禁止货运车辆、大型营运客车通行和停泊。有出行需求的车辆可以绕行南宁绕城高速、南站大道、沙井大道、青川大桥、青川大道、秀香大道、白沙大桥等周边道路桥梁。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黄子恒：
14: 机展中心周边9月16日至21日每天6点到19点，除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能通行会展路，以及由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围合起来的区域。
13: 为最大程度保障盛会核心区域交通有序，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实行严管措施，会展路、越秀路、青湖路以及越秀立交桥车行道全程禁止车辆停放，石原路原有道路公共停车位临时取消，严控

0: 各类车辆随意停留，除了城区主干道南宁无锡机场的通行管控也同步实施，有乘机送机需求的市民要格外留意。 2026年9月13日0时至9月21日24时， 社会车辆不得进入机场T2航站楼一楼到达厅通道， 以及V1、V2、V3专属区域， 也不能在该区域专属保障停车场停放车辆，市民需提前规划停车和通行路线。
1: 提前规划，但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公共交通，既不用担心堵车，也不用担心没地儿停车。所以呢，哎，坐地铁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呢， 9月17号到21号在咱们南宁举办。 为了保障盛会期间乘客出行顺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将会从行车组织、客运服务、设备维保等等各方面落实安全保障和服务保障工作，
2: 以精细管理智慧赋能，温情服务助力盛会的圆满举办。来听记者孟翔的报道。据了解，南宁轨道交通制定了专项安全保障方案，成立安全生产保障小组，落实专人值班，增配站务、安检、检修等人员，对轨道、供电、通信信号等关键设备加密巡检，驻点值守，快速处置，依托线网控制中心监测客流，智慧调度疏导人流，加开列车。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线网管控中心主任
3: 廖春婷。联动地铁公安等相关单位开展大客流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工作人员协同合作、应急响应及实操能力，确保会展期间安全组织高效。
2: 盛会期间，南宁轨道交通将推出多项暖心服务，在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设置青年志愿服务台，提供英语及东南亚小语种翻译，在8个重点站点同步开设服务点，提供出行问询服务。全线网33个爱心休息区开放，配备物资，为特殊群体提供无障碍帮扶。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线网管控中心主任
3: 廖春婷。提供凉扇、雨伞、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以精细贴心的服务温暖每一位出行者。加大火车东站、朗东客运站、会展中心站等站点的地铁加公交为绿手册的投放，在12个重点站提供出行暖心指引贴。
2: 需要提醒的是，9月17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幕当天，南宁地铁一号线提前至5时30分开始运营，8时至12时列车不停靠会展中心站。9月18号、19号全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延长至24时，为方便乘客快速通行，会展中心站增设专属绿色安检快速通道，同时将根据实时客流对车站出入口进行单向通行调整。
1: 再来关注相关的活动啊，今天上午由广西足球协会指导、南宁市体育局、南宁市教育局、南宁市外事办公室、南宁市体育总会主办的 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足球比赛，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主体育场鸣哨开赛。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记者王敏仪来了解一下。敏仪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在比赛现场看到赛场上中柬两国的参赛少年们追逐足球，拼抢攻防，尽显磅礴朝气。 本场赛事为国际足联C级赛事， 已连续成功举办第3年， 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重点举办的区域性足球赛事。 本届赛事将在4天内展开3场6轮赛事比拼， 来自柬埔寨、泰国、越南的东盟 U18俱乐部队伍 与东道主南宁队伍共4支队伍同场竞技，切磋球技，向赛事桂冠发起冲击。赛事采用单循环联赛赛制，总积分最高队伍夺冠。除开赛日第一轮比赛之外， 剩余2轮比赛将分别于9月16号、9月18号进行。 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孙震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 也是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比赛的第3次举办。我们希望以足球为媒，以赛事为桥，建立南宁与东盟城市青少年之间的深厚友谊。我们将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优质的保障，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敏仪的介绍。
5: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

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专栏今天播出，小街口微改造书读点，京师侧细条优畅通行，南宁交警精准优化佛子岭玉兰路口等三处节点。居家养龟引发邻里矛盾，法院判明责任定赔偿。新闻热点，2030新能源车目标有可能提前完成，燃油车还能撑多久？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5.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轻雾。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3: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4: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3: 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4: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5: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6: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街边刷脸 APP 偷听，你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法律画下红线。9月15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洪州南宁律师事务所陈黎律师解读 APP 违规采集信息、人脸识别滥用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7: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8: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9: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0: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7: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1: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7: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2: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7: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3: 新闻非常到，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由南宁市国家档案馆

0: 馆，市外事办公室、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青团南宁市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共赴携手前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越友好往来南宁图片展在南宁市国家档案馆正式开展。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1: 展览精选200余幅珍贵图片，以时间为脉络，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涵盖70余年历史进程。展览分为患难与共、情深意长、同志并肩、历久弥新四个单元，展现南宁作为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的战略大后方，到胡志明主席与南宁的不解之缘，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后，中越双方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不断深化的友好往来，生动再现了南宁在中越关系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时代担当。市民李小妮：
2: 我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因为它是从南宁的人文、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特别是提到了东博会，都展现了我们与越南关系非常友好的往来。
1: 市民雷畅：
3: 特别是我们中越方面，无论是文化还有科技方面的一些交流，然后还有我们的平陆运河，这个也是一个通江达海的世纪大工程，今后对我们中越的文化友好交流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1: 本次展览深挖中越友好交往中的红色资源，旨在档案为凭，以影像为证，讲好两国人民友好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越友好的历史渊源，感受两国人民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将中越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一幅幅珍贵的档案图片，不仅是南宁与越南70余载风雨同舟的历史记忆，更是两国人民携手前行、命运与共的生动见证。南宁市国家档案馆四级调研员黄云：
4: 这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历史回顾，更是一次精神的传承。我们希望观众走进展厅，不只是看到一段历史，更能触摸到那份跨越国界的情谊与担当。今后我们会让更多的档案资源走出库房，走向社会，面向公众，讲好更多的南宁故事，助力我市全力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服务首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国际化大都市贡献档案力量。
5: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0: 继续关注城市精细化治理，来说说交通。城市通行效能事关城市运行品质和民生福祉。为了精准破解路段节点拥堵难题，南宁交警依托现有路网，坚持小切口微改造精准化治理，通过优化路面标线、划分车道、科学调配信号灯与车流动线这两大举措，对我市3处节点实施靶向优化，有效提升道路通行秩序、安全水平和通行效率。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1: 在佛子岭玉兰路口，交警部门清除老旧破损标线，将3条直行车道与路段车道无缝衔接，解决车道衔接断层问题，使直行车道一路顺畅对接路口，同步提前设置左转、右转分流车道，引导车辆提前选好车道，避免临近路口急刹、穿插变道，并分开社会车辆与公交车的行驶空间，减少车辆交汇碰撞风险，规范路口通行秩序。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工程科学研究大队民警李鹤华：
6: 在望州路万里西北城路段，针对双向掉头车流切割主线、高峰拥堵、事故多发问题，优化掉头通行规则，取消东往西掉头通道，保留西往东单向掉头，引导车流下游绕行转向，同步拆除不合理护栏，更新交通标识，通过车流物理分离，消除交叉冲突，保障直行车流连续通畅，有效缓解高峰排队积压。
1: 在盘古路、通泰路交叉口，针对多项车流交织、放行分散、信号灯周转低效、车辆滞留突出等问题，全面排查整治信号灯设备及管线隐患，结合早晚高峰车流特征，精准测算流量配比，启用南北向单边集中放行配时方案，改变多项混放、相互干扰的通行模式，大 大幅缩短等候时长，

0: 提升信号灯周转效率，有效解决路口拥堵、滞塞问题。民警李贺华。下一步，南宁交警将持续摸排全市低效路口拥堵路段，总结推广本次标线优化信号灯科学调控的成熟经验，持续补齐交通治理短板，优化城市路网体系，以精准微改造提升交通治理质效，
1: 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通畅、高效，持续增强市民出行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 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接下来的新闻来自邻里之间，邻里之间应该是关系比较近的啊，或者最多也就是大家点个头，虽然说不太熟，也不至于反目为仇吧。同住一栋楼是吧？应该是和睦相处。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对楼上楼下的邻居，因为持续20多年的渗水问题，哎，闹上了法庭了。楼上的业主在家里面建个水池养龟，这就造成楼下的房屋常年渗水，甚至都霉变了。问题出现之后， 双方对赔偿鉴定追责这些问题是各说各的理。那么针对这起常见的邻里相邻的相邻权的这个纠纷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给出了清晰的司法判定。来听记者黄仁佳、通讯员李想、廖梦琪的报道。这起纠纷的原告是上下楼邻居。
3: 约自2004年起，楼上业主王某就在自家房屋内搭建水池养龟。 多年来，楼下业主多次反映问题，报警求助，也经过社区多次协调，王某在2024年底拆除了养龟设施，但楼下住户表示房屋渗水问题并没有停止。对于渗水原因，双方分歧很大。王某认为楼下漏水是楼栋建筑老化导致，和自己养龟没有关系。多次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楼下业主最终将王某以及与王某同住的母亲张某一同诉至法院，索要相关赔偿。
4: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苏珊。去现场勘查的时候，首先去的是楼下原告的房屋，一进去之后发现厨房以及客厅还有前后阳台板上面多处出现了霉变以及开裂的状态。之后我们去了楼上被告王某的家里，一进门发现所有的养龟的设施都已经拆除了，
3: 有特别严重的腥臭味，应该是长期养龟形成的特殊气味。现场勘查的情况直观印证了楼下房屋的受损现状。由于王某始终不认可养龟行为导致房屋渗水，楼下业主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通过避水试验等专业勘查手段，最终明确楼上养龟行为和楼下房屋渗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此次鉴定，原告共支出鉴定费10,000元。责任理清后，双方又在房屋修复费用上产生了争议。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避免小额纠纷过度耗时耗力，法院没有直接启用新的司法鉴定，而是组织双方共同选定勘查机构。现场勘查后，出具了13,000元的修复费用参考报价。面对这份报价，王某依旧不予认可。
4: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苏珊。我院经审理认为，王某长期建池养龟，持续换水，超出正常生活用水合理限度，且经多次劝阻未及时停止，其行为与渗水有直接因果关系，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3: 法院审理查明，王某私自建池养龟，频繁换水，超出了居民正常生活用水范围，侵害邻居的相邻权，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酌定，由王某赔偿楼下业主房屋损失8,000元，15,000元的鉴定费用也由王某全额承担。而王某的母亲张某并非房屋登记权利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养龟设施的搭建和管理，不需要承担

0: 共同侵权责任。
1: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苏珊，
2: 结合鉴定意见、报价单及现场勘验情况，我院酌定赔偿8000元，15000元鉴定费属合理维权成本，亦由王某承担。
0: 一审判决作出后，王某不服结果，提起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介绍，针对标的额较小、案情简单的邻里纠纷，法院可以结合现场勘验、当事人过错程度、双方询价结果和生活常理酌定损失，既保障司法公正，又能快速化解基层矛盾。
1: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苏珊，
2: 邻里相处当秉持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原则，权利人在行使自身不动产权利时，应尽到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避免因自身行为对相邻方造成损害。居住环境的和谐稳定需要相邻各方共同维护，房屋使用人应主动排查防水、用水隐患，与有纠纷优先友好协商，共同营造互助友善的邻里氛围。
3: 同住的一栋楼，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相处讲究点分寸和体谅是应该的。自家养什么这个爱好呢，也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够影响别人的生活呀。那么这起20多年的邻里渗水纠纷，给所有的住户提了个醒：房子是您买的，是您自己住，但是邻里的环境那可是大家的，守住使用边界，多为别人着想，才能够让朝夕相处的邻里关系温暖和睦，自己住着也舒坦，不是？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3: 接下来的新闻热点要来说说车了，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是越来越多了。最近呢，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啊。最关注的就是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占国内销量70%，新能源商用车占40%。这放在5年前，可能有人问，这可能吗？而放到现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也太保守了吧。
5: 过去5年的增长曲线确实支持这个直觉。乘用车方面，70%更像中途站。据乘联会数据，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14.8%，2022年跳到27.6%，增加12.8个百分点，2023年35.7%，增加8.1个百分点，2024年47.6%，增加11.9个百分点，2025年来到了53.9%，首次过半。2026年渗透率会增加多少百分点呢？2026年前8月为56.9%，只比2025年的多3个百分点。难道增速下降了？这只是年初新能源车质税政策变化造成的短期影响。2026年起，新能源购置税从免征进入减半阶段，部分人赶在2025年底买车，导致1、2月回落至38.5%、44.8%，还不如2025年同期。但4月后就恢复了增长，8月达65.2%，预计全年约61%，9月初甚至到71.5%，已超过2030年目标。2022至2026年平均每年涨约10个点，就算保守估计，2027、2028年每年只涨4个点，2028年也能到70%，提前2年完成目标。70%不是终点，更像中途站。2030年冲80%也可想象。新能源商用车更有戏剧性，从最初被嘲笑到加速渗透，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新能源不适合商用，因此起步低。2021年渗透率仅3%，但2022年就达9%，增速明显加快。2023年11%，2024年20%，2025年26.9%。它已不再靠情怀驱动，城市配送、环卫、公交、港口、矿区等场景路线固定，运营强度高，电动车每公里成本优势一旦覆盖购置差价，替换会非常猛。2026年前8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占比已达33.9%，8月单月49.3%。照这个趋势，40%目标大概率不用等到2030年。石油需求也在提前转向。中石化经研院预计，2026年中国石油需求同比降8.9%，连续第3年下滑。汽油降8.7%，柴油降11.4%，航空煤油微增1.3%。高油价抑制消费，电动车普及加速替代。从用油端看，2023年石油需求大概率已见顶。由于炼油厂还有出口需求撑着，炼油端前2年仍在增长。2025年炼油量7.376亿吨，同比增4.1%，再创历史新高。但中石化判断，炼油端需求也在2025年见顶了。到2026年，部分炼油厂已觉得无利可图。6月炼油需求同比大跌17.7%，全年预计只有6.97亿吨。从几年前说的平台期，2029年前后达峰，到后来修正为2027年达峰， 如今看，石油需求达峰的时间表

0: 明显提前。交通用油正被中国新能源车吃掉，燃油车销量加速下滑，石油需求因此比最早的预期提前4年大封。这说明新能源乘用车与商用车的渗透率超过70%、40%的目标大概率也会提前实现。熟悉政策的朋友都明白，中国产业指标规划长留余地，不说满，不赌爆点，不把政策信誉压在单一预测上。这与一些海外机构喜欢给出精确峰值、精确年份不同，我们不是预测不准，而是先给保底承诺的中国式规划风格，先把可完成、可考核、可交代的保守目标说出来。市场往往突然放量，提前撞线，提前完成不是意外，而是事情顺利，说明技术、成本、产业链、充换电网络和政策形成了正循环。当然，保守目标不等于躺赢，汽车业还有很多硬仗，商用车长途重载、北方低温、农村充电、电池回收、二手车残值，渗透率达标后还要面对电网消纳、峰谷电价、智能驾驶安全以及加油站、维修网、炼油产能转型。2030年70%和40%大概率提前到站。
1: 所以真正的考题是，当新能源车不再只是燃油车的替代选择，而是成为市场主流，开始定义交通系统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那您觉得燃油车还能用多久？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2: 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日前发布公告，为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全区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工作要求》，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时间为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警报市民范围包含南宁市区7城区和5县市城区。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智 AI 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19点播出说法讲理。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唐德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婴儿车。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张强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9月3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黄启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9月3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李敏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买菜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爱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黄家堂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梁喜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李元格捡到一张公交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何利益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李良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韦福文捡到一袋面条，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农国成捡到一包散装香烟，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滕一宽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83路驾驶员黄冠彤捡到一个红色手提袋，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4路驾驶员周祖鼎捡到一堆衣物，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马碧元捡到一副眼镜，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谭叶梅捡到一个水杯，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卢叶文捡到一个充电宝，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韦信芳捡到一顶帽子，联系失主领取。凡人善举，微光成炬，谢谢每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

0: 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7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7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平陆运河将于明日正式通航。记者昨天从南宁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南宁目前已完成船舶运力储备、港口提质改造、都市联运配套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运河平稳顺利投运。近日，平陆运河集团所属企业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联合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成功启动贵港云图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3012.66吨氯化钾江海联运业务首发，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加快释放。今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据了解，我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其中 A 级航区对船舶结构、稳性、安全设备等要求最高。据悉，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活动从即日起至10月，紧抓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境外客商来惠契机，优化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体验，面向境外人士推出专属消费优惠。今天，由南宁市国家档案馆、市外事办公室、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青团南宁市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共赴，携手前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越友好往来南宁图片展在南宁市国家档案馆正式开展。展览精选200余幅珍贵图片，以时间为脉络，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涵盖70余年历史进程。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5: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8: 我是平陆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值了。
9: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运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10: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11: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想飘更远的地方。
7: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4: 平陆运河向海图强。
7: 平均每天

0: 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0: 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0: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3: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帮助手小爱。
2: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八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智能家居，以旧换新有补贴，互联互通，国标落地，全是跟咱们钱包有关的实在利好。智能家环节，家门口的守门员怎么选，智能门锁选购要点一次讲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1: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0: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2: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最近呢，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跟咱们每个家庭都有关的文件，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名字听着挺官方，但里面的内容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今天呢，咱们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看看跟咱们普通人到底有啥关系。说到这里呢，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跟我有啥关系，给我省钱吗？那这就问到点子上了，咱们先说最直接的，省钱。那方案里写的是明明白白的，按照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部署，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自主确定智能家居产品的补贴品类和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接下来你所在的城市很有可能会陆续出台智能家居的补贴政策，你家里那些旧家电旧家具可都是以旧换新的硬通货。那比如你想换个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智能马桶，赶上补贴加以旧换新，那省下来几百上千块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啊，家里啊旧家电先别着急处理，多留意一下本地商务部门以旧换新平台的消息，羊毛该薅我们还得薅。那说到第二件事儿，就是智能家居要互联互通了，这可是个历史性的大变化。那以前咱们家里买智能产品经常是各玩各的，灯一个 APP， 空调一个 APP， 摄像头又一个 APP， 那手机里是装了七八个 APP， 活脱脱的智能孤岛。你说智能不智能呢？那方案是明确要求了加快制定实施互联互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后呢，不同品牌的智能家居产品能进同一个生态，一个 APP， 我们就可以管全家。那这才是真正的全屋智能。对咱们普通人来说，那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买的时候不再需要被品牌生态绑架了，那想买哪家我们就买哪家，回家呢照样可以组队。说到第三件呢，就是智能也要考级了。方案提出要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的标准体系。以前逛商场，销售给你说这个智能那个智能，那到底有多智能是不太清楚。那以后呢，就有了分级标准，是真智能还是伪智能，我们看等级标注就一目了然，再不用怕被花里胡哨的噱头忽悠。那这也是帮咱们普通消费者实实在在的避坑。官方盖章全屋智能的风，这回是真的吹到咱们家门口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就可以等各地的补贴细则陆续落地，到时候咱们可以该换换该买买，把这波红利去稳稳接住。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它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刚聊完全屋智能，很多人升级智能家居的第一步就是换掉家门口那把老钥匙锁，装一把智能门锁。但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智能门锁从200-300到4-5千都有，指纹、人脸、指静脉、掌静脉各种开锁方式，价格差好几倍，到底差在哪？怎么选踩不踩坑？今天咱们就把智能门锁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跟着走，保证不花冤枉钱。第一步，看锁芯和安全配置。这是智能门锁的地基，锁芯一定要认准 C 级锁芯，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安全等级，技术开锁时间最长，普通小偷根本撬不开。除了锁芯，还要看基础安防功能，有没有防撬报警，有人暴力拆锁，锁会自动报警，有没有防猫眼开锁，从猫眼伸钩子进去开门，这个功能能直接防住。还有虚伪密码，你输入一串乱码中间夹着真密码，就算旁边有人偷看也记不住你的真实密码，这几个都是标配，却一个都要谨慎。第二步，看指纹识别技术。记住一句话，指纹识别要选半导体的，也就是活体指纹识别，它靠电容感应指纹的导电性和温度，识别快，精度高，假指纹膜根本骗不过去。那种老式的光学指纹识别，一块硅胶假指纹就能解锁，千万别图便宜买。另外提醒一句，家里老人手指纹路浅，爱出汗的，指纹识别偶尔会失灵，这种情况就要考虑下一步。第三步，选开锁方式，看家庭需求。人脸识别现在很流行，但一定要认准 3D 结构光方案，它是靠投射几千上万个光点来建模的，照片视频都骗不了它。那种 2D 的人脸识别，一张照片就能破解，白送都不能要。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人脸识别加密码加机械钥匙的组合最友好，老人不用记密码，不用按指纹，脸一凑就开。还有指静脉识别，靠手指里的血管纹路，指纹浅、指纹磨损的人都是用，安全性还更高，

0: 就是价格贵一些。第四步，看联网和智能联动，这是智能门锁智能二字的精髓。好的智能门锁能接入手机 APP， 随时看开锁记录，谁几点开的门一目了然，能给保洁亲戚朋友发临时密码，人走了密码就失效，还能跟智能门铃摄像头联动，门口有人长时间逗留自动抓拍推送到你手机。不过要提醒一句，联网功能一定选主流大品牌，认准那些生态成熟 APP 持续维护的。最后再补一个是老话提醒，家里有老人的，实体钥匙孔、大按键、语音提示这三个必须有，千万别买那种只能手机 APP 操作的，老人一脸懵。
1: 智能门锁呢是装了就回不去的家门口神器，安全方便，还可以跟全屋智能联动，选对了确实每天回家都是一种享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呢，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阿杰，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5: 浩杰你好，我来安利智能擦窗机器人。我家住高层，客厅和

0: 阳台都是大落地窗，采光是真的好，但擦窗是真的愁。以前擦窗要么请保洁，一次一两百，一个月一次也是不小的开销，要么自己探出半个身子去擦，又危险又累，窗户外面那面还够不着，擦来擦去总有水痕。后来换了智能擦窗机器人，彻底解放了。它往玻璃上一放，机器自己吸住，然后按规划好的路线来回擦，边擦边把灰尘吸走，擦完一圈自动回起点，全程不用我管。我这个还带遥控器和 Apple， 手机上就能看到它擦到哪儿了，哪块脏还能重点遥控多擦两遍。擦完的玻璃透亮的跟美妆似的，阳光照进来心情都好了。安全方面也做得让人放心，有安全绳加安全吸盘双重保险，就算突然断电，它也会牢牢吸在玻璃上，不会掉下来。价格嘛，几百到一千出头都有，比起请保洁擦一次大落地窗的钱，用个几次就回本了，强烈推荐给住高层家里有大玻璃的朋友。
1: 擦窗机器人呢，把高危动作变成了一键启动，安全又省心。那家里有大面积玻璃、住高层或者有落地窗的朋友，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值。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陆姐她想分享的是什么。
0: 好钱好，给大家种草一个收纳神器，便携标签打印机。它也就巴掌大小，比手机还轻，出门放包里一点不占地，用起来特别简单。手机蓝牙一连 ，App 里选模板，打字，挑个可爱的小图案，几秒钟一张小标签就打印出来了。我家冰箱现在是最受益的地方，那些开封的调料、冻肉、剩菜都贴上标签，写清楚日期，再也不怕放过期。孩子的课本、文具、水杯贴个名字贴，带去学校再没丢过。家里的文件收纳箱、充电线分门别类一贴，整整齐齐，找东西一眼就能看到。它用的是热敏打印技术，不用换墨盒，换卷纸就能打，一卷纸能打几百张，耗材也很便宜，几十块钱一个，却是让家里井井有条的秘密武器，谁用谁知道。
1: 一张小标签就可以让收纳变得明明白白，花小钱把生活理得清清楚楚，那确实是提升幸福感的科技好物了。好了，今天两款好物种草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欢迎更多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好钱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0: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给咱们带来的实惠，梳理了智能门锁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智能擦窗机器人和便携标签打印机两款科技好物。 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

0: 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

0: 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

0: 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0

0: 1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0: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1: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八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

0: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 有人说善良并非派出所的本质，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抵

0: 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

0: 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6: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7: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6: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0: 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2: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3: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1: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 便，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

0: 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2: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火。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0: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4A 级记忆箱，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广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 AI 技术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
3: 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
4: 广西区市县三级通信监管体系正式建成。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4: 作为我国唯一陆海毗邻东盟的省区，广西立足开放枢纽区位优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一大批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3: 南宁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翻译提词眼镜正成为开拓东盟市场的敲门砖。这款眼镜累计销量突破3万副，其中东盟市场超1万副，业务已覆盖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公司董事长李长青：
6: 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3: AI 技术把中国教育、广西文化送出国门，源自清华的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将跨越国境，首批捐赠5所东盟学校。北京爱宾果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7: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通过了东博会秘书处，我们对接了东盟6国驻南宁的总领馆，对方对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非常感兴趣，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

0: 赠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1: 企业扬帆出海离不开平台与生态支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开放枢纽，广西持续升级南宁渠道，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AI 从展示走向产业落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职副主任胡宇：
2: 推动人工智能面向东盟合作，我们将在东盟十一国的首都建设我们海外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一个产业相关的合作，包括政策对接、融资支持和市场撮合等综合服务。
1: 如今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链正加速构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平台，人工智能正成为智联东盟的新引擎。2025年广西服务进出口33.96亿美元，增长22%，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增速。东盟连续26年是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即将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精选60家企业，带来4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全部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东博会不仅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更是前沿科技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本届峰会也将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3: 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
1: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牵起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新纽带。更多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将于9月17号在南宁举办。本次会议将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届时来自中国东盟十一国人工智能相关主管部门官员、国内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共识、区域协同治理、监管与风险防控、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东盟区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规则，促进资源对接，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合作成果落地见效。据了解，去年9月，首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办，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强化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会议将在巩固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从具体项目对接走向制度共建，共同探索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9月18号在南宁举办。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整体参会规模约300人，中国与东盟多国央行、金融管理部门、重点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将出席论坛。据了解，本届论坛将聚焦战略对话、项目发布与签约、数字安全3大核心板块，设置主论坛与多场专题圆桌研讨。主论坛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跨境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组织多场高端对话及平行专题研讨，涵盖货币合作、 AI 金融创新、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中外金融交流对话平台。论坛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圆桌会、中国东盟货币合作圆桌会、2026中国东盟 AI 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圆桌会等专题活动。与会人士将围绕本币结算、蓝色金融、反洗钱、 AI 金融创新安全等议题进行深度交流。论坛突出成果导向，将集中发布面向东盟的金融

0: 融创新成果，启动一批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并围绕数字支付、平陆运河建设等领域开展集中签约活动，推动论坛将研讨共识转化为看得见、可落地的区域金融合作实践成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从构想提出到即将通航，广西各级政协委员持续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用智慧金点子助力铺就平陆运河这条京杭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晓宇、邓俊宇的报道。
0: 在灵山县旧州镇，因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建设而搬迁的群众温小娟，在自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一家人从老房子搬进了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新家后，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3: 去外面打工啊，家里找不到钱的，没地方挣钱，而且就是可以做点生意啊，在这里也方便了很多，是吧？
0: 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做好群众的搬迁工作尤为重要。作为负责联系服务运河周边群众的桥梁纽带，灵山县政协委员陈敬任为打消征地搬迁过程中群众的顾虑，他常年奔走在马道枢纽周边村屯，一边向村民宣传讲解征地政策，一边积极收集群众诉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创新文旅融合业态、拓展就近就业岗位等建议，让更多群众像温小娟一样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其实我们本地的一些实际便于我们群众下一步包括这个就近务工也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可以实现这个就业，也就是说搬迁的目的是为了搬得进来也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平陆运河奔涌向海，离不开一届届政协委员立足自身专业实践，深入一线调研摸实情出实招，接续接力的奔走呼吁。十三届驻贵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地矿局局长黎四龙长期关注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建设。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交关于修建平陆运河的提案，呼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研究。提案建议得到国家多个部委采纳办理。平陆运河建设期间，黎四龙也积极深入平陆运河相关项目现场开展调研，为运河建设提供地质技术支持。
5: 从前期认证到施工建设，再到岸上复绿，我们地质工作者围绕地质二字始终扎根现场，积极参与平陆运河的建设，提供地质技术保障。
0: 同样把目光聚焦于平陆运河规划建设的，还有驻贵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西区委副主委、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杰。他曾多次沿着运河枢纽沿线城镇、港口码头回访调研，他此前提交的提案中很多建议如今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
6: 平陆运河统筹推进江铁海工联动的运输建设，未来通航以后啊，西南货物出海可以缩短560公里，每年呢也可以节约物流资金啊达50亿元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的短板呢得到了补齐，真正的实现了西江黄金水道直通北部湾港的梦想。
0: 作为第24批来贵中央博士服务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新莹，在挂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两年期间，带队完成运河全线踏勘，牵头完成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生态涵养区专项研究与设计，统筹36处牛鄂湖生态涵养区保护规划设计，落地陆生动物通道论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前置融入工程施工图设计，为平陆运河打造新时代绿色运河样板提供了技术支撑。
7: 我不是简单的在绿色运河的工程上做这种生态的附加工程，它是在整个大型的工程伦理里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理念，能够科学的去嵌入完整的这种生态系统。
0: 自2021年以来，广西各级政协委员共提交关于平陆运河的相关提案60余件，涉及多个领域。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开放、绿色、幸福的时代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2: 9月16号，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广西交通运输部门从法治保障、管理机制、智慧航运三个维度搭建完整支撑。

0: 体系，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1: 为了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广西出台了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以立法形式明确运河航道保护、通航管理、生态保护以及各相关部门职责，实现运河建设运营保护有法可依。同时理顺体制，搭建专业化运营管理队伍，构建权责清晰统一高效的运河运营管理体制。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2: 推动了我区水运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成立了平陆运河管理中心，统筹承担运河的通航协调、航道养护、枢纽管理。
1: 智慧赋能建成了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让数据多跑路，让船民少跑腿。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2: 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公平、透明、便民、高效，实现了船港杂货的一个精准联动，为船舶的一次申报江海畅行插上了 AI 的翅膀。
1: 依托这套一体化调度平台，广西交通运输厅联合海事部门、统筹引航中心、运河管理中心等多方力量，在9月6号至7号顺利保障首艘国际航行船舶驶入南宁港，验证了平台江海联运调度能力。未来广西将持续完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做好船舶通航调度保障工作，稳步推动南宁至越南航线开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连通内河与海洋的通道效能。
3: 广西台消息，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社会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为船舶安全航行筑牢技术支撑。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衔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此前内河船舶与海船技术标准不同，河船难以直接出海，随着航区体系明确，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江西赣南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年红军从这片红土启程，于无路处闯出路，于绝境中开新局。90多年过去，同样的土地上，老区人民接续新的长征。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格力电器赣州有限公司总装智能车间，工业机器人高速运转 AGV 智能运输车与电子仓储系统高效联动，智能调度、精准配送、自动化生产成为常态，现代化智能制造场景随处可见。这不是简单的家电项目落地，而是南康泛家居布局的一环。当地跳出单一家具制造，将家电产业纳入家居生态体系，实现家具家电产业深度融合。地处内陆的南康曾因不靠海不沿边的区位短板，面临木材难进来、产品难出去、物流成本高昂的发展困境。为了打破地理桎梏，南康抢抓政策机遇，大胆探索内陆开放全新路径，毅然开启内陆建大港的突围之路。赣州国际陆港在全国首创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

0: 从五口岸到建成五 A 级国际陆港，完成了内陆洼地到开放高地的蝶变。截至今年六月，赣州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各类班列超2.5万列，中欧亚班列突破1800列，吞吐量达180万标箱。开放通道持续扩容提质，不仅实现买全球卖全球，也吸引外地企业前往南康投资发展，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没有航空基础，南康提前布局10年深耕，从民航对口支援起步，到拿下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证，再到建成全国首座工业级无人机射流式风洞实验室，拥有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一步步把低空产业做扎实。目前南康已布局38条无人机航线、32个起降场站，织密覆盖乡村的空中物流网，从智慧物流、农林植保到城市空中巡查，低空经济在红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34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城市，一条前景广阔的空中产业新赛道全面成型。90多年前，红军于无路处踏出长征路。今天，老区人民在这片红土地上，以一场跨越地面、口岸、天空的奋斗，续写新的传奇。
1: 从智慧牧场的精准养殖，到边境口岸的秒级通关；从田间地头的数字农业，到跨境贸易的智能物流。崇左市通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技术红利转化为产业效能与治理优势，为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李林元发回的报道。
2: 在祖国南大门有一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勤务指挥中心每天高效运转。作为全国首个将快捷通关模式拓展至外籍司乘人员的口岸，这里依托人工智能刷证件、按指纹、识面相等技术，使查验时间从1分钟锐减至15秒，效率提升约75%。该模式也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已在内蒙古、云南等省区复制推广。有一关边检站执勤7队副队长吴学超。
3: 整体的这个模式呢，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了口岸通关的全业务场景当中，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2: 崇左市扶绥县是广西重要的乳业基地，如今当地的十部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已成为 AI 赋能现代农业的标杆。作为区市县3级重点标杆项目，公司通过 AI 中控平台实现了从一根管道接奶到无人密闭生产的全链条闭环，原奶全程零落地，解决了鲜奶损耗与二次污染的痛点。工厂布设4条智能产线，日供货超200吨。十部乳业集团总裁李春慧，
4: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在最优美的环境养最舒适的奶牛，产最优质的牛奶。
2: 从智慧口岸的通关便利化到智慧牧场的产业数字化，崇左正以 AI 技术重塑传统业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东线随团人工智能专家、中通福广西设计公司梁之英。
5: 从左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从小而美，就从我们某个工作流程或者是说生产流程的一个板块开始切入，就从我们的痛点难点切入，然后这样子我们起到成效，要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生产链或者是整个流程里面去，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人工智能做大做强。
6: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记者近日从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7: 本届赛事是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比赛从崇左启程，收官站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比赛路线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 今年是黄广西世巡赛的第七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

0: 黄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此外，今年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将作为黄广西大众赛亮相，职业赛与大众赛同场同时发车，同赛道竞速，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黄广西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唐文广：
1: 搭建职业赛牵引大众赛广泛参与、文体旅融合的发展纽带，把国际顶级赛事的影响力转化为广西全面健身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动能，实现职业有高度、大众有入口、产业有带动。
0: 今年广西文旅部门也将围绕黄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邱玉红：
2: 赛事期间存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同步上线文旅福利，涵盖合作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民宿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优惠权益，在贵票通、携程、飞猪三大平台投放票根当前花、餐饮住宿八折消费券，单笔订单最高200元。游客朋友们凭赛事观赛凭证、参赛凭证集合一站式享受50%联动文旅优惠。
3: 广西台消息，9月14号，记者从广西通信管理局了解到，随着全区14个社区市及88个县域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的设立，我区正式构建起自治区、市、县三级协同贯通的通信监管工作体系，有效补齐基层通信治理短板。自2020年起，广西14个社区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陆续挂牌运行。为破解县一级基层通信治理难点和堵点，广西通信管理局推动通信监管职能向县域下沉，并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县域通信监管机制落地工作。新设立的88个县域通管办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落地、通信设施共建共享等重点任务，及时处置县域通信领域的突出问题，推动实现城乡通信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使基层通信管理更加规范化、常态化、精细化。
4: 9月15号，广西智慧渔业创新与发展国际交流活动在南宁开幕，活动聚焦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与智慧渔业国际合作，为区域渔业发展搭建高端对话平台。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乌兹别克斯坦等9国的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齐聚，共同开启为期7天的交流盛会。
3: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通过落地展会现场退税、多余种便民服务、叠加多重消费补贴、引起联动惠民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持续优化境外人士在广西购物出行消费体验，充分释放入境消费活力，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对外开放消费名片。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6: 请不要在楼道里堆放纸箱、鞋柜等杂物，也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在紧急时刻可能会成为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7: 请保持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畅通生命通道，就是为生命让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检丑告别，管哥兴亡，告别十月后到含。六眼面二零二六年艾古国款，浸款双身兵份艺湾害，由原省蝶性粉花公主隆重举办。为领导孔福礼、龙耀健、潘冠、洪剑雄、洪伟溪、洪庸以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沈炳齐继续代表，适合各阶段中制作一等共同见证银产现而安庆的水球银，为集中品福管命的热血青年争响。晚会开始前，沈炳代我状元任福报多报献英雄战队庆真，几代战队摩式的勇斩，勇叹大红马。人對英雄武領的爆發列代戰慶，後校領精彩興旺，嚴度冠中讀緊定到昂代，你睇到的驚愕齊祝福，正轉彎海根球艾谷谷款，齊款雙神炳雙大最先，湯瓜果埠冷重配入燕州，正經極登多種藝術形式，領同戰勝了管文耀書整齊深厚的甲骨正懷，配入燕州總谷款，正經報道一樣的管款一樣重逢。国除集机边连铺灯节目轮番上演，将艾国正怀管里最底齐民族特色巧妙结合，为现场观众送去一转刺激声演。演出听讲，现场能穿插了征兵政策知识有章繁答，现工大青年先渐普及征兵省政策省规定，湾河举简穿插播放历史版，隐隐居梦雷剑出整，经头居落了省兵满，由域政翰林举简的点的变化。仲采入边佢哋懵懂考据，等由拉年下啲道理道落，即等之类学年中啲咬份坚持，顿顿啲诗品浓缩嚟几代众普通青年，献合嘅军人台边啲历程。我肯冠并冇熟悉啲沈英，沈炳假熟望望你睇都唔入。

0: 三中都得赢瓜才几好。
1: 我感觉很开心啦。因为呢，能看到他完成他的梦想，想长大后也想去当兵，像他一样。因为我想报效祖国。
2: 希望呢，在以后呢，进入部队以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好好训练。发扬那种我们那种优良传统精神，流血流汗不流泪。
3: 我希望我的女儿当兵，然后服从命令，认真训练，然后呢努力拼搏，勇创进攻，然后不要辜负家乡和亲人的期盼。
0: 一个个朴实的做塔，的家人的险瓜，站的家乡的跪地，带着个险瓜在跪地跟，选兵们转正正出发，奔赴军营。为实现嗰度啲包谷累算，九月十月后，龙眼面落色艾审节假，举行2020年草举学会，在学官集中发封仪式，会受在学生同埋发封在学检，中秋阅兵齐草党强悍同盟，以整进论审的讲义板斧，助力群眼合追，眼审在学冠强成尊。发封仪式现转，安庆又衰，志愿者满意嘅颜招流整。做嘅太多学生新识，缺乏等佢就职，将一份份性质艾审的阅兵同盟送邓领领妹，办理活动专作板斧砌中秋关怀选结合，业界缺省合嘅学习生活灰容难抵，站大战双岸中秋佳节的祝福砌入冬后的安暖包装，喺群经家庭展示感受等乃至社会的关怀。据了解，党案贡献双北粤籍报群眼学生发封粤籍饭下北门作学官砌艾审佛子。
4: 1000块钱帮助很大，因为家里面的弟弟啊姐姐都是在上学的，每个学期都可以写一封信，然后告诉他我近期的状况，因为有了他那些帮助才能坚持下来。
0: 由2023年长官以来，六眼面落色艾审节假并醒，步步都陷落一啲矮，世界转变办每下的人间啲泪念，何足惜去艾审历练，为后眼闹负忧助客。祭群海战加行高筑关系行动，又一步落实艾审节假转高筑审警岗的神业，令追经历艾审志愿，持续会群下追地江板斧，系艾审安顿经历家庭，助力每一步尊蒙少年献勇成章。
5: 年轮变变，一时人我并过境大湾之龙眼公路官城统治，到轮内介绍了验尸群众出庭条件。站堂内嚟并个讲列佛子齐龙眼特色农产品流淌巨豆，恐通此后部分落段隐晦出镜直远周恐出现了尖达拍照攀扁荷兰灯危险庆会，每经之夜眼前暗寒，无用好施。
0: 到轮段内多计爱散品拣，四野海阔风景秀美，水光巨拣就被姊妹梯请会追镜讲路，排队探案朗弯呀。连连封公坟会喊拉门，成为后来瑞文最碰的最强直用打卡店。居者又显转恶狠，后来此年再定求落扁，庆人扎党定楼，纳战统庆恐简，每汉会追求追加格度，票轮听讲到后来比，每汉扁向荷兰去刺经，甚至中部领又管荷兰，俄立拉就定拎溜溜的扁婆，被负了审后过博坎涉酸，站每家转浸浸又每见种。风吟的岭日杯日刀轮转落饼，敌眼前恶色的淡薄砌重中审内，门庆内就拍佢分种，未拉恶势，无恨志哥无敬轮流回欠，两无恨霸广共道路挡办了水印刺警队，壮发力整明案，尖头管径轮停间拍招，就要逐棚红线，紧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宣管规定，辅警许可。任何单位砌高人帮你占用道路总裁会交通活动，庆人奉你由此庆达礼定楼局枕，会举定此奉系统庆准备出发，即便会发生蛇歌，此类庆会就属于交通违法。如果引发交通蛇歌，占道借口承担损人责任，每件大家瞬间边品违法证据，直远恶行女眼前加惊搞，讲落阔地管径带，经奉你成会会欠啲罗天应品。会有手续驱责红线，捉拿眼前红线，真系系每经砌眼前动响。
5: 搬走的2020年，估计喺网络眼前选战走，最底会网络眼前回人民，网络眼前求人民，智能最大，望眼何行？删除。

疏字最大，佢冇夫婦自我，可能大家搏勢接龍鬥，今日通過一個會師品，戇戇佢冇水，搭地冇用女來佢，換你砌。

0: 生连接不要点，木马病毒藏里面，红包中奖莫轻信，小心钱包被掏尽。一套密码到处用，账号被盗风险重，密码分级设不同，黑客攻击全落空。信息不乱晒，隐私泄露惹祸害，敏感信息要打码，别让坏人盯上家。App 权限仔细看，无关权限不要惯，权限授权要三思，无关隐私要抵制。刷单返利是圈套，贪念一起就中招，脚踏实地最可靠，天上馅饼是毒药。
1: 你好，今日跟到这里举止网络直播的内容，经历身份接讯清三秒，并不立懒如会骂关注的楼梯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交流等日举止目最简面积到坦克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生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5: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设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

0: 去。
1: 是。
2: 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3: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2: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4: 这是一场你50年到100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2: 纸笔间，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5: 温故而
6: 知新，可以为师矣。
7: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2: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扎根大地，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
8: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2: 10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10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在每处海洋，
9: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无数平凡的守护，铸就你我的平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电视台综合频道。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哪类松树？目前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马尾松、黑松、云南松、火炬松等20多种松科植物，通常表现为整株枯死，偶尔有侧枝枯死现象。松树感病后，针叶由绿变黄，最后变成红褐色，挂在树枝上不易脱落，树冠呈火烧状。感病松树树枝分泌急剧减少，甚至停止，木质部干枯。松材线虫病是如何传播扩散的呢？一是自然传播，松鹤天牛等媒介昆虫成虫在取食松树时，把松材线虫接种到健康松树上，感病松树体内的松树线虫大量繁殖并附着天牛身上，随天牛羽化迁飞扩散，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近距离传播。二是人为传播，感病松木木材或做成的光电缆盘、包装材料等木制品跨区域远距离运输，松材线虫和松鹤天牛被带到新的区域，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远距离传播。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需要强化防、管、除、严5项工作。一、防，加强监测预防是关键，构建全面的监测体系，做好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松树及时报告并采取鉴定，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二、管，强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调运、加工、食用松木异木的行为。三、除，一旦发现疫情，要采取严格科学规范的防治措施，以异木清理为核心，以异木源头管控为根本。

0: 山上山下异木全面彻底清理干净，就地焚烧或粉碎处理。四问，完善协作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职责，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五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技术攻关，加大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推广力度，提高疫情科学防控水平。第一，发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应立即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派专业人员取样鉴定，确认是否发生疫情。其次，坚决做到六不：一、不擅自采伐疫区松树（含病死、枯死松树）；二、不擅自捡拾疫区内枯死松树枝及其他松树剩余物；三、不在疫区收购、运输、销售、加工、利用松木及其制品；四、不擅自发布、传播未经证实的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五、不在疫情阻拦枯死树木清理工作；六、不破坏诱捕器、注药器及挂放的生物制剂药包等防治设施设备。疫区内未按照规定处置枯死松树，将受到法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7条规定，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私自加工利用异木引起重大疫情扩散，或者有引起重大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第59条规定，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应予立案追诉。三、非法调运、生产、经营感染重大植物疫情性有害生物的林木种子、林木等繁殖材料或者森林植物产品的，应予立案追诉。植物检疫条例第18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由
1: 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南宁都记得，以前说到海，那是个挺遥远的事儿。江边的货船一高一高撑出去，绕个大弯才能见到真正的蓝。
3: 而时光流转，山河换新，平陆运河来了，把海轻轻地牵到了我们家门口。
4: 你听，汽笛响了，你看，船队出发了。从南宁港出发，朝夕之间就能拥抱北部湾的浪花。
3: 电池用的锂辉石，纸厂的木片，正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直达车间。
4: 从临江而立到向海图强，运河向海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更是我们每个南宁人的崭新未来。
5: 家在运河边，梦在北部湾，南宁未来已来。
6: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1: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6: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1: 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我接着讲那潮州人的故事。他给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起首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孕赖毒，故及笄须有人过赖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又外来浮浪子弟交往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名女赖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说，这麻风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会他，
7: 但是他何以污蔑起我何府人来，
6: 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何族，还是我们潮州人日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吗？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赤昌，号香赤，加在户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何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树农说，本来住书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风的事情打听明白了。是呀，他那条笔记说的是赖，怎么拉到麻风上来？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著《伯牛有疾章》说，先儒以为赖也，据说文赖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风的雅名。几只扑哧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这麻风还有雅名呢，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风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忌，广东人极忌罢了。那忌不忌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

0: 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既有不忌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风院，专收养这一般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这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 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风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风，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张明昭住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酒才能过境，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更何至于何府都如此呢？季之愣愣地说，
1: 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风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呀。可笑的也是麻风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薛业祀孙膑，木匠祀鲁班，裁缝祀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唯有广东人，哪怕没得可祀的，他也硬要找出一个来。这麻风院当中供奉的却是染帛牛。 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季之必笑的了，谁知季之不笑。这个附会的岂有此理啊！麻风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遇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然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赖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的就是麻风呢？这巨著，
0: 并且曾经毛稀和薄过的那一般溃烂的血肉狼藉的拈香行李起来，那染子才是血石呢。树农皱眉说，哎呀，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还怪恶心的。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一家直指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座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吗？季之摇头，不在理，有巢氏够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 难道供个食人呢？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不往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 有一回吕洞宾坐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什么人，有这等法力。 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般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了。哈哈，这才向乡下人讲封神榜呢。哎，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 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成了，何不供了他呢？范文成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什么店铺都是供着官神。其实关仲缪并未到过广东， 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

0: 三国志记载，庞德之子庞慧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哪里还有个后来？这是小说之功啊，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崇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做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仲谬而做，却没有凭据。虽然没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续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功，这还不是带一个人做墓碑加传的题材吗？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的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儿。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就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得请家封号，什么王嘞帝嘞，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奇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带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言指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的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宰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的一张平原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天下未必有这等人。哎，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树农说，哎，这种人谈他做什么？谈起来怄气，还是谈我们对他那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
2: 断不肯供壮缪。
0: 这又为什么？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
2: 若供了壮缪，
0: 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吗？
3: 说的树农季之一齐笑了。树农说，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
0: 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汤馆我也到过的，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那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啊。
3: 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什么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
0: 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龙门滩的赌博啊，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

0: 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的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漏龟，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捡了许久才捡了一支，要自来火熄着了。极致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棚场。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道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棚场烧了回来。哟，怎么放起火来？他那棚场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儿呢？他们那个赌场啊，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探去买烟时，轻轻地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捡烟为名讹言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地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啊？季之说，不知是什么道理啊，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它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那岂不奇吗？像那个韦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边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韦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啊？他们买韦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般赌棍捡的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豹子报道，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豹子报错的呢。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这个香客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夜做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夜盛簪花夜诗，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什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进取他的呢。随便哪一项啊，都是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什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儿吧。我这几天呢，打算到安庆去走一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树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什么法子呢？我这几年啊，总没有回去过，季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呀。季之想了一想，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什么馆地啊？哎，那倒不必论定啊，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吧。当下说定了，过的两天，季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树农同到上海，树农则回家去了。 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季之。约过了半个月，季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季之托我去找树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宾的，便进城去访着了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30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树农问：你认得他吗？
1: 不。
2: 这就是为了参李宗堂被缢的那位太史公。
0: 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季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一面和树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季之相见。树农先笑说：季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担心些。季之说：担心不担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龌龊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忠诚，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带你在上海谋一个管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适，因和他要了一张起事名片，等你想定了哪里，我就带你写一封荐信。有这种好说话的建筑真是了不得呀，但是举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啊，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啊，只要有了处管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说：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树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季之便写了一封信，加了片子交给树农。不多几天，树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儿就去了。此时已过了中秋节，季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季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树农。树农留下谈天，不觉谈得晚了。树农说：哎，你不如在这里吓他一宵，明日再走吧。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的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树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这里啊，倒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不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的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说：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8:01，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树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永棚时，只见一个人生的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配了一把3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 年纪不过30多岁，在那里值

0: 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般护勇都垂手站立。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这个便是总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3: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4: 大家女，让我的天河一包。我那天河情况龙眼的中海进展开，偏东风有些三强，最低温度有些6度，最高温度有些8度。估计为大家播报白音。我那天河情况龙眼的中海进展开。偏东风有些三强，最低温度有些6度，最高温度有些8度。看些老来再会。系广播近险特写，系子孙展正叠领。听众朋友，大家女，蒙准你老来啲的诶领有别龙眼长有薄包，固定主持人阿晶。佢諗份內足要內容妹，龍眼園舉辦2020年艾國國鳳浸款雙新兵訓藝晚會，檢炒雙暖會抓開申請，落色艾審資格會雙北舉報群下學領雙倍抓款制罰子，港路負敵管境大，大卡最強直院撞在居大安展安換，接龍鬥請嚟審份轉身報道。山河上战够十载，建馆包谷搭整整。龙眼园举办2026年艾谷谷凤浸款双新兵训艺晚会，该届会商会郑冠卓、洪志超报道。检抽够月馆果庆网，今年10月后到行。龙眼园2026年艾谷谷凤浸款双新兵训艺晚会，由县省蝶领发花公主隆重举办。县领导洪福礼、龙耀健、潘冠、洪锦雄。洪活泰、洪庸以及各选管部门负责人、新兵齐家属代表，之后各阶群众聚集一堂，共同见证人张贤娥安兴的水塔，为即将品科管荣的热血青年张庆。

0: 海开列前，粉饼代我状元任福报，多报献应出转对献真，今代登对摩的啲用掌，用叹大红马，任对英雄武领啲爆发列代战献，后侠领精仔兴旺，严道观中读紧定到案代，乃他都的经爱齐祝福，正转弯海根球艾谷谷款，齐款双粉饼双大最先，唐瓜果埠冷重去入燕州，正经极登多种艺术形式。领同战胜了管文瑞书整齐审后的假国政委，去入燕州总国款，正经辅导一员的管款一员冲锋，国才集结边连铺登节目论反常燕，转艾国政委管类最底齐民族特色巧妙结合，为现转管中送去一转刺激声演，演出听讲，现转能穿插了征兵征职知识有章繁答。现功大青年先战铺及征兵省征赤省配定关河巨简穿插宝方历史版饮饮居梦雷剑出整经头居落了省兵满由域整翰林巨简的掂的变化仲采入泳佢的懵当敲举等由拉年下的独来独落这等之类翰林中的傲奋坚持顿顿的诗品浓缩了几代众普通青年献合的军人海边的历程我很共并无熟悉的省英沈炳假熟满往内塔都唔入，沈中都得险瓜齐自考。沈炳假熟碰下考。
1: 我感觉很开心啦。因为呢，能看到他完成他的梦想，想长大后也想去当兵，像他一样。因为我想报效祖国。
0: 沈炳假熟拉吉涛。
2: 希望呢，在以后呢，进入部队以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好好训练。发扬那种我们那优良传统精神，流血、流汗不流泪。
0: 三兵家属红艺，
3: 我希望我的女儿当部队以后，服从命令，认真训练，然后呢，努力拼搏，勇创进攻，然后不要辜负家乡和亲人的期盼。
0: 一个个朴实的座榻，敌家人的险瓜，站敌家兄的跪地，带队的险瓜齐跪地跟。沈炳满转正长出发，奔赴军营，背实现几代的包国累算。检草双暖海，坐下去申请。绿色艾沈志甲为双北举报群人合影，双倍坐下宽砌佛子。居者潘凌燕、洪志坤报道。各位摄像后，绿眼面绿色艾沈志甲，举行2026年草举合改坐下宽集中发疯形式。为受助学生托为发疯助学饮，中秋阅兵齐草同强硬独猛，以整尽乱审的讲为板斧，助力群下学追安心助学，灌坑成砖。发疯阅的现转安庆又衰，只面借望艳的颜招柳整，助力学多学生新识，开发等佢杂切，转一份份省出艾审的阅兵独猛，松凳靓靓妹，办理活动转作板斧齐中秋关怀选结合，亦解决省下改学习生活灰容难抵。站大战双岸中秋佳节的祝福，齐入党后的安暖爆浆，系群建家庭展示感受等乃至社会的关怀。据了解，党案贡献双北粤语十八群人合影，发疯粤食饭下北门做合欢，齐艾心佛子。六安中学八太游会搞心合影，龙红渊。
4: 1000块钱包助很大，因为家里面的弟弟啊姐姐都是在上学的，每个学期都可以写一封信。然后告诉他我近期的状况，因为有了他那些帮助才能坚持下来。
0: 由2023年长官以来，六眼面绿色艾沈志甲并成步步都献落一滴艾，世界转变品每下的人间的泪念，何足惜去艾沈历练，为后眼闹负忧助客济群，可见各行各族关爱行动。又一步绿色艾沈志甲转居族沈景江的神业，凝聚经历艾沈志远。持续回群下合聚地江板斧，系艾沈安暖经历家庭，助力每一步尊蒙少年献勇挺砖。港罗阔的管境大，大卡出强直远，壮在居大眼前恩汉。年内毕业 ，S 杨奥并过警大版之龙眼港罗官省统治，到伦敦内介绍了现先群中出庆条件。朕统内列并个讲列佛子，齐龙眼特生六参判漏统巨大，统统此后，部分落段安回朱强直远周孔，出现了煎达拍招、攀扁荷兰灯、欢庆会，每经之日，眼前暗汗，波涌虎丝， 到伦敦内多计爱山品港，视野海阔，风景秀美。水光巨简，就被自媒体称为最强港路。排队探案两万人，店面风光繁华堪拉满，成为后来瑞文最捧的最强。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晶晶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写。
4: 我

0: 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1: 朋友间常聊的话题，总说永远极少有的概率。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多久

时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9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9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小时候，奶奶家的红桃缸粗粝又微凉，奶奶说这是杨村传承已久的老手艺。
3: 这可是很多年历史了。
4: 豫江边的杨村是千年桃乡，清代传承至今的古窑，藏着代代匠人的掌心温度。昔日陶器远销海外，后来匠人远去，窑火一度濒临熄灭。如今返乡匠人重燃千年窑火，古窑红桃走进南宁城市展厅、文创市集与校园课堂。
5: 同学们，红桃可是传承了20多代，
6: 守得住古法匠心，玩得转时代心。
2: 手艺更要创意，千年窑火静待你我接力传承。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即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

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再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无处停歇。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连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8: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7: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7: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8: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这个连

0: 奔赴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晓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石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1: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石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石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2: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1: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3军团第4师向江西信丰县百石村开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损失不小。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3: 这个百石的守敌是信丰产共团残备第2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马上进行反击，这样长征第一仗就在百石打响了，霎时在走榴弹声、机枪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打得非常激烈。
1: 生死关口，面对敌人的坚固攻势和猛烈火力，时任第4师师长的洪超果断下令，由二连迂回到村西真君庙发起突击。凭借敢打必胜的血性担当，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4: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将，我们就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冲到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洞上啊，就藏进这个八门大祠堂，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把他包围了这里。
1: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3: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1: 站在洪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洪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风

0: 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1: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红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
2: 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
0: 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
1: 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0: 先烈回眸，应校尉，擎旗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 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3: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
4: 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十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记者手记：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重走先辈征战的旧址，回望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我们真正懂得了英勇胜利 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红二连90余载薪火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90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
5: 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敦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 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新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
0: 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 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
1: 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肖、莫凡的报道。
3: 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
6: 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

0: 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城市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1: 主要是谈谈20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20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0: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20载香山论剑、倾其一生、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2: 伴随着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呢，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释疑，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提供有力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0: 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3: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他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4: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潇、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音，请听报道。
6: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听会的嘉宾和代表，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做着笔记。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主要目的是以中国倡议理念凝聚和平稳定共识。
1: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那我们知道当今国际形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乱。

0: 交织，冲突动荡叠加，而且它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1: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0: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在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点，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1: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0: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
2: 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展。联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军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
3: 本台消息，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示明，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5: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6: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5: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7: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5: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3: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2: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态势。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 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 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 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0: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

0: 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 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

0: 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 AI 技术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
2: 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
3: 广西区市县三级通信监管体系正式建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作为我国唯一陆海毗邻东盟的省区，广西立足开放枢纽区位优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一大批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2: 南宁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翻译题词眼镜正成为开拓东盟市场的敲门砖，业务已覆盖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公司董事长李长青：
5: 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2: AI 技术把中国教育、广西文化送出国门，源自清华的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将跨越国境，首批捐赠五所东盟学校。北京爱宾果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6: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通过了东博会秘书处，我们对接了东盟六国驻南宁的总领馆，对方对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非常感兴趣，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2: 企业扬帆出海离不开平台与生态支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开放枢纽，广西持续升级南宁渠道，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AI 从展示走向产业落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职副主任胡宇：
7: 推动人工智能面向东盟合作，我们将在东盟11国的首都建设我们海外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一个产业相关的合作，包括政策对接、融资支持和市场撮合等综合服务。
2: 如今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链正加速构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平台，人工智能正成为智联东盟的新引擎。2025年，广西服务进出口33.96亿美元，增长22%，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东盟连续26年是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即将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精选60家企业，带来4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全部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东博会不仅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更是前沿科技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本届峰会也将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8: 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
2: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牵起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新纽带。更多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3: 广西台消息。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将于9月17号在南宁举办。本次会议将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届时来自中国东盟11国人工智能相关主管部门官员、国内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共识、区域协同治理、监管与风险防控、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东盟区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规则，促进资源对接，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合作成果落地见效。据了解，去年9月，首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办，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强化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会议将在巩固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从具体项目对接走向制度共建，共同探索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9月18号在南宁举办。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整体参会规模约300人，中国与东盟多国央行、金融管理部门、重点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将出席论坛。据了解，本届论坛将聚焦战略对话、项目发布与签约、数字安全三大核心板块，设置主论坛与多场专题圆桌研讨。主论坛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跨境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组织多场高端对话及平行专题研讨，涵盖货币合作、 AI 金融创新、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中外金融交流对话平台。论坛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圆桌会、中国东盟货币合作圆桌会、2026中国东盟 AI 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圆桌会等专题活动。与会人士将围绕本币结算、蓝色金融、反洗钱、 AI 金融创新安全等议题进行深度交流。论坛突出成果导向，将集中发布面向东盟的金融创新成果，启动一批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并围绕数字支付、平陆运河建设等领域开展集中签约活动，推动论坛将研讨共识转化为看得见、可落地的区域金融合作实践成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从构想提出到通航，广西各级政协委员持续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用智慧金点子助力铺就平陆运河这条京杭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0: 在灵山县旧洲镇，因平路运河马道枢纽建设而搬迁的群众温小娟，在自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一家人从老房子搬进了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新家后，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1: 去外面打工啊，家里找不到钱的，没地方挣钱，而且就是可以做点生意啊，在这里也方便了很多，是吧？
0: 推进平路运河建设，做好群众的搬迁工作尤为重要。作为负责联系服务运河周边群众的桥梁纽带，灵山县政协委员陈敬任为打消征地搬迁过程中群众的顾虑，他常年奔走在马道枢纽周边村屯，一边向村民宣传讲解征地政策，一边积极收集群众诉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创新文旅融合业态、拓展就近就业岗位等建议，让更多群众像温小娟一样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其实我们本地的一些实际便于我们群众下一步包括这个就近务工也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可以实现这个就业，也就是说搬迁的目的是为了搬得进来也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平路运河奔涌向海，离不开一届届政协委员立足自身专业实践，深入一线调研摸实情出实招，接续接力的奔走呼吁。十三届驻贵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地矿局局长黎四龙长期关注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建设。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交关于修建平路运河的提案，呼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研究。提案建议得到国家多个部委采纳办理。平路运河建设期间，黎四龙也积极深入平路运河相关项目现场开展调研，为运河建设提供地质技术支持。
3: 从前期认证到施工建设，再到岸上复绿，我们地质工作者围绕地质二字始终扎根现场，积极参与平路运河的建设，提供地质技术保障。
0: 同样把目光聚焦于平路运河规划建设的，还有驻贵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西区委副主委、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杰。他曾多次沿着运河枢纽、沿线城镇、港口码头回访调研。他此前提交的提案中，很多建议如今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
4: 平路运河统筹推进江、铁、海、工联动的运输建设，未来通航以后啊，西南货物出海可以缩短560公里，每年呢也可以节约物流资金啊达50亿元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的短板呢得到了补齐，真正的实现了西江黄金水道直通北部湾港的梦想。
0: 作为第24批来贵中央博士服务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新莹，在挂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两年期间，带队完成运河全线踏勘，牵头完成西部陆海新通道平路运河生态涵养区专项研究与设计，统筹36处牛轭湖生态涵养区保护规划设计，落地陆生动物通道论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前置融入工程施工图设计，为平路运河打造新时代绿色运河样板提供了技术支撑。
5: 我不是简单的在绿色运河的工程上做这种生态的附加工程，它是在整个大型的工程伦理里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理念，能够科学的去嵌入完整的这种生态系统。
0: 自2021年以来，广西各级政协委员共提交关于平路运河的相关提案60余件，涉及多个领域。
6: 9月16号，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广西交通运输部门从法治保障、管理机制、智慧航运3个维度搭建完整支撑体系，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7: 为了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广西出台了平路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以立法形式明确运河航道保护、通航管理、生态保护以及各相关部门职责，实现运河建设运营保护有法可依。同时理顺体制，搭建专业化运营管理队伍，构建权责清晰统一高效的运河运营管理体制。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8: 推动了我区水运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成立了平路运河管理中心，统筹承担运河的通航协调、航道养护、枢纽管理。
7: 智慧赋能建成了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让数据多跑路，让

0: 船民少跑腿。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1: 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公平、透明、便民、高效，实现了船港杂货的一个精准联动，为船舶的一次申报、江海畅行插上了 AI 的翅膀。
0: 依托这套一体化调度平台，广西交通运输厅联合海事部门统筹引航中心、运河管理中心等多方。

0: 来，广西将持续完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做好船舶通航调度保障工作，稳步推动南宁至越南航线开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连通内河与海洋的通道效能。
1: 广西台消息，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社会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为船舶安全航行筑牢技术支撑。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豫江段为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衔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此前内河船舶与海船技术标准不同，河船难以直接出海，随着航区体系明确，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2: 广西台消息，9月15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河以中国，运河之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启动。本次集中采访为期4天，来自湖南、湖北、广东、重庆等8省区网信系统的代表与全国主流媒体记者将深入南宁、钦州、防城港一线，实地走访调研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马道枢纽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地，并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相关活动，通过图文深度报道、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多元新媒体形式，全方位展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江海联运、外贸经贸、城市升级、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变革价值，生动讲述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广西台消息，江西赣南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年红军从这片红土启程，于无路处闯出路，于绝境中开新局。90多年过去，同样的土地上，老区人民接续新的长征。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格力电器赣州有限公司总装智能车间，工业机器人高速运转、 AGV 智能运输车与电子仓储系统高效联动，智能调度、精准配送、自动化生产成为常态，现代化智能制造场景随处可见。这不是简单的家电项目落地，而是南康泛家居布局的一环。当地跳出单一家具制造，将家电产业纳入家居生态体系，实现家具家电产业深度融合。地处内陆的南康曾因不靠海不沿边的区位短板，面临木材难进来、产品难出去、物流成本高昂的发展困境。为了打破地理桎梏，南康抢抓政策机遇，大胆探索内陆开放全新路径，毅然开启内陆建大港的突围之路。赣州国际陆港在全国首创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从五口岸到建成5A级国际陆港，完成了内陆洼地到开放高地的蝶变。截至今年6月，赣州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各类班列超2.5万列，中欧亚班列突破1800列，吞吐量达180万标箱。开放通道持续扩容提质，不仅实现买全球卖全球，也吸引外地企业前往南康投资发展，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没有航空基础，南康提前布局十年深耕，从民航对口支援起步，到拿下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

0: 配送试点、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证，再到建成全国首座工业级无人机射流式风洞实验室，拥有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一步步把低空产业做扎实。目前南康已布局38条无人机航线、32个起降场站，织密覆盖乡村的空中物流网，从智慧物流、农林植保到城市空中巡查，低空经济在红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34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城市，一条前景广阔的空中产业新赛道全面成型。90多年前，红军于无路处踏出长征路。今天，老区人民在这片红土地上，以一场跨越地面、口岸、天空的奋斗，续写新的传奇。
1: 从智慧牧场的精准养殖，到边境口岸的秒级通关；从田间地头的数字农业，到跨境贸易的智能物流。崇左市通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技术红利转化为产业效能与治理优势，为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李林元发回的报道。
2: 在祖国南大门有一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勤务指挥中心每天高效运转。作为全国首个将快捷通关模式拓展至外籍司乘人员的口岸，这里依托人工智能刷证件、按指纹、识面相等技术，使查验时间从1分钟锐减至15秒，效率提升约75%。该模式也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已在内蒙古、云南等省区复制推广。有一关边检站执勤7队副队长吴学超。
3: 整体的这个模式呢，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了口岸通关的全业务场景当中，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2: 崇左市扶绥县是广西重要的乳业基地，如今当地的十部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已成为 AI 赋能现代农业的标杆。作为区市县3级重点标杆项目，公司通过 AI 中控平台实现了从一根管道接奶到无人密闭生产的全链条闭环，原奶全程零落地，解决了鲜奶损耗与二次污染的痛点。工厂布设4条智能产线，日供货超200吨。十部乳业集团总裁李春慧，
4: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在最优美的环境养最舒适的奶牛，产最优质的牛奶。
2: 从智慧口岸的通关便利化到智慧牧场的产业数字化，崇左正以 AI 技术重塑传统业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东线随团人工智能专家、中通服广西设计公司梁之英。
5: 崇左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从小而美，就从我们某个工作流程或者是说生产流程的一个板块开始切入，就从我们的痛点难点切入，然后这样子我们起到成效，要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生产链或者是整个流程里面去，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人工智能做大做强。
1: 广西台消息，9月14号，记者从广西通信管理局了解到，随着全区14个社区市及88个县域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的设立，我区正式构建起自治区市县3级协同贯通的通信监管工作体系，有效补齐基层通信治理短板。自2020年起，广西14个社区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陆续挂牌运行。为破解县一级基层通信治理难点和堵点，广西通信管理局推动通信监管职能向县域下沉，并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县域通信监管机制落地工作。新设立的88个县域通管办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落地、通信设施共建共享等重点任务，及时处置县域通信领域的突出问题，推动实现城乡通信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使基层通信管理更加规范化、常态化、精细化。
0: 9月15号，广西智慧渔业创新与发展国际交流活动在南宁开幕，活动聚焦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与智慧渔业国际合作，为区域渔业发展搭建高端对话平台。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乌兹别克斯坦等9国的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齐聚，共同开启为期7天的交流盛会。
1: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通过落地展会现场退税、多语种便民服务、叠加多重消费补贴、引起联动惠民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持续优化境外人士在广西购物出行消费体验，充分释放入境消费活力，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对外开放消费名片。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记者多路连线直击通航现场。
1: 东博会期间，南宁地铁优化运营，推出多项便民服务，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7: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8: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9: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10: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8: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7至1.4米，水温28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8至1.6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5米，水温28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0.7米，水温27度。涠洲岛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5米，水温28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3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7米，水温27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6米，水温27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今天历经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下线。上半年全国锂电池总产量同比增长44%。委内瑞拉同英国升级外交关系。西班牙对意大利边境管控再延15天。南非总统呼吁非洲国家加强发展绿色氢能。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记者多路连线直击通航现场。冬博会期间，南宁地铁优化运营，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全区雨水较多，明显的降雨呢会出现在钦州、防城港、崇左、南宁、来宾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到来，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6: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我们关注今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百年梦想照进现实。今天平陆运河通航活动举行，我们的记者将会兵分多路，奔赴南宁六景港作业区、钦州港码头、乞食枢纽等地，从不同点位发回现场报道。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记者黄婉，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平陆运河通航的相关情况。黄婉你好。
8: 主持人好。今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今天起正式投入使用，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迎来全新格局。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水位落差达65米。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5: 那通航

0: 之后能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益呢？黄曼。
1: 好的，主持人。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平陆运河实现了江海直达，内河船舶经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港驶入平陆运河，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目前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已具备通航条件。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储备充足。通航初期实施过闸优惠政策，自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24时止，营运船舶免征过闸费。2027年1月1号起，按总吨每吨每次1元标准收费。今天，我们综合广播新闻910的多路记者也将在通航活动现场多个点位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敬请关注。
0: 好，感谢黄婉发回的报道。一河通百叶星，一闸起千个流。从今天起呢，平陆运河就正式投入使用了。下面我们来听记者蒋文婷的报道，一起来回顾运河的建设历程。
2: 平陆运河项目开工以来，广西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以四个一流打造优质工程，以四个最优打造绿色工程，以三个过硬打造廉洁工程，努力把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新时代重大工程样板。建设过程中，吸纳7万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发放以工代赈劳务报酬约26亿元，同步配套建设17个运河集中安置新区，回建新建6所小学，新增学位1089个，铺设自来水管网7.2万米，解决数万名群众饮水难题，同时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零人员死亡、零重大生态破坏的建设目标。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已具备通航条件。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一世纪梦想啊，照进现实。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夙愿，大事喜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的历史性时刻。
2: 为了让平陆运河真正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广西将完善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现代化交通和物流网络，建立智慧物流信息平台，科学布局平陆运河经济带，确保平陆运河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
4: 推动有条件的港口、园区、工矿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补齐铁路急输运短板，提高铁水货运周转占比。针对重点产业推行一货一次，培育多式联运班列班轮线路，落实物流降本增效试点工作，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例持续下降。
2: 世纪运河通江海，百年梦想终成真。未来广西将全力做好通航运营保障，全面释放通道战略红利，畅通内外物流循环，激活向海发展新动能。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依托运河开放纽带，精准抢抓 RCEP 政策红利，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中国东南亚产业合作区建设，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贸港等重大战略，深化跨区域协同发展，在海陆统筹内外联动中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好，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办在即，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南宁地铁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措施，调整优化运营服务时间，为市民和各方宾客出行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周元熙的报道。
5: 记者在南宁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看到，站厅里增设了青年志愿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值守，为有需要的乘客、参展商提供咨询、手机充电、医药箱等便民服务。在9月17号至21号期间，这个服务。

0: 台还聚焦参会外籍嘉宾和东盟客商出行需求，提供英语及东南亚小语种翻译特色服务。
1: 我们这边咨询台会提供一个打包袋，然后方便他们参加东盟博览会的打包东西。遇到下雨我们会提供一次性雨衣，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便民盒，然后里面的物品比较多，就比较多样，然后有生理期的时候可以为女性乘客提供一些暖宫贴，还有卫生巾，一个药箱里面有碘伏啊、棉球、喷雾之类的，用于平时的消毒。
0: 记者了解到，在东博会和峰会期间，南宁地铁将在朝阳广场站、亭红路站、青秀山站等八个重点站点同步开设志愿服务点位，为乘客提供出行问询、路线指引、应急答疑等便民服务。同时，全线网33个爱心休息区全面开放。
2: 休息区配置桌椅、爱心包等物资，为参会客商、市民提供舒心舒适的临时休息空间。常态化的落地线上线下爱心预约服务，针对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乘客，精准提供无障碍渡板、专人帮扶等定制化暖心服务。
0: 此外，按照计划，在9月17号东博会开幕当天，南宁地铁1号线将提前至5:30开始运营，8点至12点列车不停靠会展中心站。9月18号和9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南宁地铁全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延长至24点，
2: 为方便市民乘客快速通行，会展中心站增设专属绿色快速通道，同时将根据实时客流情况对车站出入口进行单向通行调整，请前往会展中心站的乘客留意车站广播和告示，以免耽误行程。
3: 央视曝光农村治污乱象引发争议，没水也要空转，污水处理站为何沦为形象工程？稍后微博读报关注，责任虚化，监管缺位。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6: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一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食、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7: 14.35元。
6: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新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递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8: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得了规则，也懂得了人与人的互动、一个交流、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最生动、最温暖的一个课堂。
6: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龄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项目支持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8: 然后我们预计的3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1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给他们

0: 支持你吧，你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1: 18岁的女孩安安，外表与同龄人无异，不说话时很难觉察她的特别。妈妈坦言，孩子5岁之后，丈夫便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她只希望孩子可以慢慢学着独立。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实践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刚来时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轩轩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2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2: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1: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0: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1: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听不同的声音，
5: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央视财经调查的报道，说呢，近期媒体呢接到了群众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处理工程存在着问题，本来呢是造福村民的工程，反倒给村民生活带来了困扰。像徐州市的桐叶区叶庄村，只有30多户人，日常用水量和污水的产生量整体偏少，污水处理站长期没有足量进水，没有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了维持运行状态，处理站呢竟然依靠罐体原有的存水持续循环运转，几年来一直设备空转，甚至呢为了维持表面的正常运转，应付上级的检查，还用罐车从京杭大运河里取水灌进村里的管网污水井制造污水，以此来保证污水处理站每天都有污水可处理。污水处理站空转的现象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电力等资源的浪费，还暴露出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重建设轻运行，以及基层治理存在形式主义的深层问题。设施建起来了，但是没有污水处理站，显然就成了一个摆设，说明项目立项时缺乏人口规划、实际污水量的系统测算，没有因地制宜建设，而是为了建而建，污水处理站由此成了一个形象工程。更为荒唐的是，为了维持运行状态，这些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体原有的存水持续循环，让设备常年空转，这背后很可能是相关考核指定着设备是否通电、是否运转，而不是看是否真的在处理污水，出水是不是达标了，考核导向存在着偏差。自己找水，设备空转，这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操作，本质上是运维责任虚化、监管缺位的表现，不仅造成公共财政和能源的巨大浪费，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这一空转现象暴露出的不是技术问题或者硬件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部分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系统治理存在着明显漏洞，规划不科学，考核不精准，监管没有落地。 媒体曝光之后，当地第一时间调查和整治整改，但是显然要从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从以设施为中心转向以实效为中心，同时建立与财政能力相匹配的运维机制，让污水处理站真正发挥作用，避免沦为空转摆设。好，上是韦波播报，主持人。
6: 好，感谢韦波。
4: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6: 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区内。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危旧住房改造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明确了城镇危旧住房改造的条件、方式、管理、政策支持等内容。今后广西开展城镇危旧房改造，将支持以房换房和房票安置本。近日，南宁交警针对佛子岭玉兰路口、望州路万里汽配城、盘古路通泰路交叉口三处拥堵节点实施交通改造，通过翻新标线、调整掉头规则、优化信号灯配饰等举措，有效缓解路口拥堵。昨天，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足球比赛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将在4天内展开3轮6场比拼。好，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在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指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以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9月14号，外交部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8点将播出910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
1: 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2: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 来这儿第三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